0: 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体育消息，艺术体操世锦赛落幕了，中国队获一银一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9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什么？

0: 告白气球，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今天听这个很应景吧？
1: 没错、啊嗯、而且我觉得除了告白气球，还有很多歌适合在告白的时候来听啊，表达爱意的时候来听，在今天来听，
0: 都比较甜宠
1: 啊，比如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 David 陶喆的《就是爱你》，
0: 就是爱你，爱着你，
1: 是不是直白又温柔，啊、对吧？
0: 对。然后，那你这样说的话，还有小酒窝
1: 啊，
0: 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对吧？
1: 对，
0: 对唱情歌嘛。
1: 对。

0: 爱当中那些细碎的小幸福。
1: 没错，
0: 当然你要说到对唱情歌，还有汪苏泷跟白兔的有点甜。
1: 哎，也是啊，非常甜腻的一首歌。
0: 对，
1: 当然我觉得像到了咱们这个年纪是吧，如果想表达
0: 什么叫咱们这个年到你们这个年纪
1: 如果想表达爱意，还有一些我觉得特别适合，比如说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0: 对，
1: 是吧？没有轰轰烈烈了，
0: 细水长流嘛。
1: 对，
0: 那你这样讲的话，还有方大同特别的人，我们是对方
1: 特别的人，对对对对对
0: 啊，奋不顾身，
1: 哎，
0: 难舍难分，
1: 没错，
0: 不是一般人的认真啊，很多啊，其实。啊，所以今天朋友们，如果说你打算就在家安安静静的听歌，有一些表白情歌或者说告白情歌，也是可以多听一听看的，感受一下这个浪漫的气氛啊。
1: 对，
0: 刚刚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让大家发爆米花，就是可以看到电影的周边，北冥鱼这位朋友就说了，我是喜欢给电影盖章的，他有一个本子啊，这个本子上面哦真的有好多，比如说秋天的童话胭脂扣，你看这是十二少跟如花，
1: 是是是，
0: 然后这边还有钢的琴，
1: 钢的琴，
0: 他盖了很多钢的琴的那个章徽章，好像他是去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叫做中外电影名作展，然后就是可以在上面敲一些纪念章啊，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1: 是是是，
0: 而且这个也很好收藏，
1: 然后另外我看到落叶也说了，我比较喜欢买电影的原声专辑，哎，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当年上学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应该买的第一张电影的原声专辑应该是磁带呢，就是铁塔尼克，
0: 铁达尼号，
1: 不是
0: 泰坦尼克，
1: 那时候这个名字
0: 叫铁塔尼克吗？
1: 对，有音译的，就是各种版本的，就像那个阿诺德施瓦辛格一样，还有什么阿诺德施华辛利加，对对对，
0: 哦，就是不同的音译版
1: 本，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翻译的有各种版本，但是
0: 铁塔尼克，
1: 对，就是我觉得泰坦尼克应该是很多朋友买的第一张，可能都是磁带了，
0: 对 对, 对，磁带，
1: 对对对，记得当年那一张这个电影原声也是销量非常的可观啊。
0: 第一反应是啥嘛？
1: 啊，
0: 铁塔是我们开封的一个标志性的景点，尼克是那只狐狸。我第一反应，铁塔尼克
1: 跟他俩真的没什么关系啊。
0: 就是铁达尼号，就是泰坦尼克。
1: 是是是是，所以大家啊，这个今天关于这个电影也好啊，或者关于这个表白的情话呀，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啊，都可以。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是，那今天同样毕竟是七夕节嘛，有些朋友还是有这个过节的需求的哈，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份好礼，就是来自我们 UP 商城的爱马仕的尼罗河香水，
1: 哎，
0: 一款好闻的香水，其实就是我们身上无形的名片啊，朋友们。这款尼罗河香花园香水呢，是爱马仕他们家的常青款，主打的是花香跟不是花香，果香跟木质香。这个果呢是柑橘跟葡萄柚，所以它的前调喷出来的瞬间，就像是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橘子。
1: 啊，
0: 味道是非常清爽好闻的，而它的后调，也就是它的尾调啊，是那种木质香沉淀下来的感觉，带有一点淡淡的那种雪松的香气啊，很像是你自己身上就会有的体香。如果说前调感觉是非常活泼的啊，是非常充满了夏日感觉的，那么到了中调跟尾调呢，就是那种非常智性恋的小姐姐啊，你能明白吗？就是很体面智性恋的小姐姐。所以这款香水它是属于盲买都不会踩雷的，因为它首先味道非常的高级，再一个呢它不扰人，不是那种一看个性化非常强烈的香水。
1: 明白，就是
0: 有些个性化强烈的香水喜欢的人喜欢的不能行，然后不喜欢的朋友闻着感觉那个东西臭臭的，尤其是有很多有这个麝香或者龙涎香的香水啊，那有些朋友就觉得混合两体香之后感觉那个味道太过浓郁了，但这个不会，所以呢它是不会怕踩雷的香水，20岁到40多岁都能够用，男士用它送给女士，女士会很喜欢，而女孩子自己买也是非常有品味的。
1: 没错，就像小狼说的啊，这个果香和木香相对来讲是比较中和的，所以它这个包容度也是很高的。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啊，尼罗河香水30毫升装，官网一瓶是750，但是我们七夕节了啊，宠粉价直降452，到手只要298，相当于打了39折。另外呢，还送你这个 DHC 的橄榄油的这个润唇膏一支，帮助呵护你的唇部的状态啊。这个润唇膏单买的话也将近50块钱了，现在今天咱们直接免费送啊，等于说298拍一发二，还给大家升级爱马仕的品牌礼袋，
0: 298直接买爱马仕，朋友们，这个福利。

0: 你今天够了吧？那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一说爱马仕那个橘色的小袋子啊，大家都说哎呦贵，今天只要298就可以买到手。
1: 对，
0: 另外我建议朋友们在下单之前呢，可以先回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商城参与一下我们的宠粉大转盘。其实之前我们这个宠粉大转盘就进行过，大家都知道100%中奖是没有空奖的。之前有朋友们在我们这儿抽到了真丝丝巾，抽到了 SK2 的小灯泡，也抽到过 TF 的口红等等，很多的礼品等你来赚啊！直接回复秒杀，买不买都可以参与，它是没有门槛的。当然了，如果你中奖了之后再下单一个尼罗河花园的香水，我们会更开心。因为今天上午10点的订单，当天就可以收到货了啊！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去抢购吧。
1: 对，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记得先参加一下我们那个大转盘啊，然后再下单。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呢和今天也特别适配啊，这是来自遗忘许慧欣，她2003年《美丽的爱情》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叫做
0: 7月7日晴。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0: 一首凡人歌，来自李宗盛带来的作品。特别提示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在发大转盘的朋友啊，是不好使的，你要回复秒杀才可以看到，进到我们的 UP 商城参与到这个大转盘的活动，不需要额外发大转盘这三个字啊，
1: 没错，
0: 回复秒杀点进商城就可以看见大转盘了。
1: 对的，哎，看到今天啊已经到了8月19号了，距离处暑节气还有4天，距离咱们的这个三伏天结束还有5天，马上就要到秋天了。其实秋天的时候啊，更应该把养肤这件事好好做起来了。毕竟啊，到秋天就是各类干燥啊、敏感的皮肤问题都会出现哈。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准备的好物就是 SK2 家的小灯泡的祛斑美白精华。哎，这个精华也是非常好用的。
0: 是的啊，它这个用完之后，脸上的痘印啊、跟晒斑啊，可能都会变淡。那处暑节气就是一个夏秋的转折的时期，如果户外的日晒加上空气慢慢变干燥，夏天沉淀的黑色素是很容易变成黑斑的。所以你坚持用这个小灯泡精华，它的核心成分是复合配方，搭配专研的经典成分 Petera， 对我们的面部的黄气、暗沉、晒斑、痘印都会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改善的效果啊。而且它是乳液质地的，一抹化水，吸收很快。现在发送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那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咱们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还有10个月。临期的清仓货价格只要299，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1: 是，买2瓶更划算啊，再减100块只要499，那商城会员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啊。所有我们的货物都是一物一码可溯源的，不影响24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有2个商城，一个是爆款商城，关键词是大牌，我们的 UP 商城关键词是秒杀，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搞混了。如果你想要去参加大转盘的话，回复的是秒杀，如果你想买这个 SK2 啊，回复的就是大牌。
1: 是，不过2个商城都是帮大家省钱啊。说到钱这个字儿，这个事儿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就是公积金。哎，为什么呢？因为提到公积金，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就是只有买房的时候才能用这笔钱。但是前不久呢，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草案，把公积金提取的形式从6种扩充到了9种。公积金也正式从单纯的买房的专用金呢，变成了覆盖装修物业费的住房全周期的一个民生的一个账户了。
0: 对，9种提取的情形分别是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新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离休退休以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终止劳动关系，还有出境定居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一共是9种情形啊。
1: 对，这个新规落地之后呢，不少城市已经先行试水了，有的城市装修可以按比例提取物业费啊，买车位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啊，都是可以申请提取的。另外，那多地还开启了家庭互助模式，就是子女啊可以用父母的公积金买房，父母也能用子女的公积金来做家里适合老龄化改造啊，不用再局限于本人使用，真正实现了全家帮办。
0: 是的，不过大家要分清，因为目前还属于草案阶段，各地落地的细则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全国的统一标准。
1: 对，
0: 包括额度啊、材料啊、间隔时间啊，每个城市都有差别，所以一定要是问清楚你所在的城市的执行标准啊。另外，像是商铺、公寓这类商业的房产是不在提取范围之内的。
1: 那公积金用途变多是好事儿，也有不少需要我们留意的地方。首先就是缴纳方面啊，想要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大多数是会要求连续正常缴存的，不要随意断缴啊。其次，不要盲目的提取。如果未来有公积金贷款的买房计划，账户余额会影响到贷款的额度，不要一次性全部都给它取空了。
0: 是的，那同时呢，办理业务的时候一定要把合同发票给准备好。家庭互助提取只针对自住住房，办理前一定要在本地的公积金官方平台确认是

0: 当地最新的政策，不要说啊，我生活在北京，我用上海的政策，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
0: 吧？那就算是可以提取装修物业费，也是要按照当地的规定提交凭证，不是随便就能把账户余额全部拿出来的啊，是要有合同跟发票的。
1: 对，所以说这一次公积金的改革实实在在降低了咱们老百姓住房相关的开销，但是也要理性规划好啊，结合自己买房还贷的长远的打算，再决定要不要提取，还有提取的比例。
0: 是的，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一块啊，曾经有接触过，比如说你曾经用公积金买过房、租过房等等这些，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七夕节啊宠粉的大转盘活动，准备了很多奖品，比如说 TF 的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啊，还有品牌丝巾、电台周边等等啊，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链接进去，最上面啊，页面最上面就可以免费参与了，100%中奖，没有空奖。
0: 是的啊，回复秒杀进去参加大转盘，然后也可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今天30毫升的花园香水官网售价是750，而在我们 APP 商城只要298，相当于直接给你打了3.9折，3.9折买爱马仕。
1: 哎，对
0: 啊，买的是爱马仕，而且还有 DHC 的橄榄润唇膏一支啊，它那个非常非常的滋润。这个橄榄润唇膏我们在秋冬才会送给大家，夏天不会，因为它很容易化掉。
1: 是
0: 它的那个质地就是很油润的，针对皮肤的嘴唇的那个干燥啊、起皮啊，都有很好的滋润作用的。原价将近50块，今天直接送给各位啊！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298拍一发二，而且还是爱马仕的品牌礼袋装。今天上午10点之前，朋友们还有一个半小时啊，那一个半小时之内你买完的订单今天就可以收到货，不耽误今晚表达爱意。
1: 是
0: 这个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大家可以随便去社交媒体上去搜一下，它是没有差评的，几乎是爱马仕系列当中评分最高的一款了，也是一个常青款，就是因为它是那种怎么讲呢，不会特别扰人的香味，而且它香气呢也很自然，也很淡雅，所以是不容易出错的，即便你没有闻过它的味道，你去盲买都不会踩雷。那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除了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之外呢，我们这里还有 Gucci 的217号口红啊，217号色号的这个口红礼袋装只要168，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送刮痧板，价格只要299，阿玛尼的黑奢气垫礼袋装价格只要238，全部都是郑州同城发货。全部都是今天上午10点前下单，下午就让你收到货。
1: 没错，哎，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下单前记得参与一下我们七夕节的这个幸运大转盘啊，说不定会抽到这个代金券啊，或者是各种这个我们电台的限量周边啊，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OK，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顺子啊，这是1997年他的一首老歌，叫做
0: Open Up。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秋天的童话来自张杰带来的一首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中翻，这位朋友说你们那个陆军夏令营在哪个位置啊？在郑州。陆军夏令营在郑州，海军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啊。所以如果现在想要报夏令营的话，我觉得陆军是比较合适的，
1: 是
0: 因为不用孩子跑太远。
1: 对的，想要参与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暑假已经过了大半了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与，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咯。
0: 是，我们来听听看好玩的项目。
2: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3: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听到了吧，这是孩子啊参与到我们夏令营之后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啊。家长朋友们可以继续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
1: 是的，刚刚这首歌来自张杰的秋天的童话啊。说到童话，其实小时候你发现没，咱们读的很多童话就是主角或者是配角都是能够在天上飞的，
0: 对，
1: 是吧，
0: 有翅膀的。
1: 哎，那今天接下来跟大家说的是会飞的救生圈。
0: 没错，
1: 哎，救生圈现在也会飞了，
0: 对，它不是童话啊，它是真实发生的一个事情。那有一个视频呢，最近可能大家会看到，是在杭州湘湖的一场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这一款装备啊，这个会飞的救生圈，它其实有一个学名的，叫做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它自带了一个飞行能力，搭载了自主的导航系统，一旦发现有人落水，它可以直接从岸边起飞，跨越水面的障碍，自主的飞到落水人员旁边。落到水面之后呢，这个设备就切换成了浮圈模式啊，能够稳稳地拖住落水者，提供充足的浮力，帮人维持体力，等待救援人员赶来。等到这个救援任务完成之后呢，它还能够自主起飞
1: 啊，
0: 它不给人添麻烦啊，它飞回到出发点，然后还可以重复的投入使用。
1: 是，这就让我想到之前就是大家在传统水域的救援有很多的难题，比如说遇到这个湖面非常的宽阔呀，水流特别的湍急的情况，那救援船只赶过去就要花费很多时间，然后下水救人呀，救援人员自身也会面临很大的风险。而这一款飞行救生圈，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装备它可以非常快的抵达现场，不用人第一时间冒险下水，而且这个可以抢到很多这个救援的黄金时间，
0: 对，
1: 大大的降低救援的危险系数，这点特别的好。
0: 是的，你想如果被救人员在水里边耽搁的时间久了，他的体力是下降很厉害的，
1: 对，
0: 所以那我们在岸上的这个救援人员是不是就要第一时间赶到他身边，
1: 啊，
0: 那本身也是存在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一个急迫感哈。
1: 是，
0: 但是现在如果他能够提前的浮在水面上，又通过这个浮圈的模式能提供充足的浮力，帮被救人员维持体力的同时呢，也能够给到救援人员更多的时间，没那么赶张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他的体力维持好了，能够更好的配合救援人员，也是降低了救援人员的这样一个危险的系数了。
1: 是，
0: 我们知道啊，其实人如果一在那种完全虚脱的情况下，完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在水里边他是非常非常沉的。
1: 对 对, 对，
0: 而且他真的会拖着救援人员往下去走，所以这个危险系数是成倍增加的。
1: 嗯，
0: 而且这款产品更厉害的是，它不是概念产品了，它是咱们基层公安结合真实的救援场景研发出来的实用装备，而且已经在演练当中反复测试过了，没问题，江河湖泊等多种户外的水域环境都可以用。
1: 是，没错。当然这个智能的可以飞的游泳圈啊，不是救生圈啊，它虽然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跟大家说一下啊，并不能100%的杜绝危险，科技再先进也比不上这个提前的防范，特别是这个3伏天还有5天啊，这个才结束，还是有一些，特别是小孩他在暑假的时候到临水的区域去玩耍，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家长一定要跟着，不要私自的游 泳，游野泳啊，远离深水还有暗流的区域。一旦发现有人落水，不要盲目的下水这个施救，可以优先这个抛掷救生的器材，同时立刻拨打报警电话求助。科学施救才能守护生命的安全，
0: 是吧？是这样子的啊。但是确实我们看到这样实用的科技的装备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就感觉好像更有安全感了一点哈。
1: 没错，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搜一搜啊，这个会飞的救生圈啊，它长什么样子。
1: 没错，
0: 确实是高科技，很厉害。
1: 而且刚刚说到了这个，就是抛这个救生圈，抛一些救生器材，有的时候真的是比如说遇到落水的情况，人员很远，
0: 对，
1: 你也抛不准，你也抛不了那么远，但是会飞的这个救生圈，哎，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真是特别的帮忙。
0: 对，
1: 哎，好了，时间到了8:43了，赶快让我们再来看看今天 UP 商城的另外一个好物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面膜的一个大礼包。这个面膜大礼包是我们的七夕专属啊，今天是七夕节了，给到大家的福利一定要拉满。这款大礼包当中呢，还有两片啊 SK2 家的前男友的面膜，另外还有24片，比如说丽得姿啊，还有欧诗漫呀、GM 等等啊，也是大品牌的多家品牌的爆款面膜，24片加在一块儿，一共是26片这样一个大礼包。
0: 是的，它堪称是一个面膜全家福。平常我们去市面上买面膜，一盒5片或者是10片，价格都不便宜。那没有那种尝鲜装，咱们这个大礼包相当于就是一个尝鲜装了。你只要花198块钱，就可以尝到多，不是尝到啊，你的皮肤可以尝试到多个不同品牌的当家的面膜。
1: 对呀，
0: 咱们都觉得哪个好用，到时候再去有针对性的买就可以了。所以这算是一个尝鲜体验装了。也是一个全家福了。那么一共26片面膜，其中还包含2片 SK2 的前男友面膜，价格只要198，单单这2片面膜就已经值回票价了啊！因为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官网一片就119，2片就238了。而今天在咱们这儿198拍一发27件，那27件是什么呢？是雅诗兰黛的专柜化妆包，也就是说26片面膜加上一个化妆包，一共到手只要198，而且都在郑州仓现货直发。如果是郑州市区的地址，此刻你回复秒杀来下单的话，今天就能收到货，而且全部正品保障，赶紧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在我们 UP 商城呢，还有珀莱雅的双抗精华，188元到手是50毫升，再送双抗面膜3片，红宝石面霜的中样一个，拍一发6，赶紧回复秒杀去选购。这个双抗精华我买了，我买了，然后那个面膜好用，那个面膜很好用，然后精华，因为我还没有开始，我自己的精华还没有用完，等我用完了之后，我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单单这个面膜就已经很好用了。
1: 是小唐严选啊，大家也是闭眼冲，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再来听到锦绣二重唱，
0: 天凉好个秋。

0: 时间博物馆这位朋友说，一直听说 SK2 的前男友面膜好用，但是官网很贵啊，今天正好买回来试一试。真的，今天我们每次推那个面膜大礼包的时候，一旦发现有 SK2 的前男友面膜，朋友们冲就行了啊。今天这里边有两片，另外还有像 AHC、 美蒂菲、丽德姿、 JM 加，包括欧诗曼等等，一共多款面膜加在一起26片，26片再加上一个雅诗兰黛的专柜化妆包，拍一发27，到手只要198。
1: 是的，到手198块钱。另外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前100名下单的听友再送上雅诗兰黛专柜的化妆包一个，哎，等于说198拍一发27件啊。只有在七夕节当天，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福利，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我们是郑州仓的现货秒发啊，郑州市区呢，那上午10点前下订单，那今天我们就可以收获了，正品保障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的名字挺搞笑的，叫闭关2026。闭关的意思就是不再剁手了是吗？但是他也在发秒杀。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确实特别的划算啊，198到手26片面膜，其中有2片价值就已经是238了，所以剩下的那些就大家就算吧。今天这个面膜全家福确实值得咱们闭关2026这位朋友再一次出手啊，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1: 是，也特别适合这个闺蜜之间啊，相互拼个单。
0: 对，因为它每一个都是2片。
1: 对
0: 啊，大家就可以你2片我2片，一共你们一个人13片，那这样算下来100元不到。
1: 对，
0: 100元不到，到手13片面膜。
1: 是的，也是帮大家省钱了。记得回复关键词秒杀，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冲一波我们广电自由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10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啊！给您推荐一下我们广电自由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
0: 好的，我们进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2: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骨后面。
3: 音乐好心情是最好的陪伴，在魅力881，也在我给你的每首歌好歌里。我是周杰伦。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2: 自然赠予你。

0: 首来自万青的山雀。最后来关注一下我们联合的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为您的家装事业保驾护航。
1: 是的，想要参与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后给你的歌来自卡朋特，
0: 珍巴拉呀，什锦菜。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8: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市重点企业专场招聘会活动将于8月22号本周六上午在花园路万达方举行，共计提供岗位8800余个。河南开展全省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等情况。来关注国内新闻，一至七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体育消息，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魅力881荣誉出品，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杨宗纬的这首歌叫做《洋葱》，时间来到了9:06，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哎，今天呢是一个特别浪漫的节日啊，七夕情人节。每到七夕情人节的时候啊，也是牛郎织女跨越银河赴一年之约的日子，人间呢也处处弥漫着爱意。而七夕情人节的时候呢，不只是有古老的神话传说啊，也更属于我们诉说心动和珍惜相守的浪漫的节日。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为各位准备到的是七夕专属的浪漫情歌。这些歌曲当中啊，既有历经岁月沉淀的一些经典的老歌，都是你特别熟悉的那些歌啊，也有当下非常流传的那种很出圈的流行金曲啊，看大家喜欢的是哪一首呢？为各位准备到的第一首啊，这首歌真的特别的经典。在听歌之前呢，我们也开启我们今天的互动啊，我们今天的给大家出的这个互动答题全部都是和七夕的习俗有关的，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都欢迎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这个关于七夕啊，有一个古诗词，其实七夕当中有很多哈、啊，这个写七夕的诗，那有一句叫做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诗啊，描写的就是七夕的诗句。那么你知道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是谁写的关于七夕的诗吗？然后给到大家两个答案啊，大家来选择一下， A 是杜牧，B 是李商隐。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把正确答案 A 还是 B 呢？ A 是杜牧啊， B 是李商隐，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第一首歌大家猜是哪首歌呢？就是接下来的这首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拒绝
0: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0: 旋律绕耳边，
1: 快乐每一天。
0: 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0: 时间来到了9:1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我们今天是一个小时的浪漫七夕歌单啊，也希望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关于七夕传统习俗的互动答题啊，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积极参与其中。刚才呢，给大家出了一道关于七夕的古诗词的题。就是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那这句描写的是七夕诗句的作者是哪位诗人呢？正确答案呢是杜牧，也是唐代的一个诗人啊。大家都答对了吗？描写的是啊宫中女子七夕夜里仰望星河时的那种心境，所以它不是李商隐的作品啊。谢谢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和互动啊，你看这随风就直接把整首诗都发过来了。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互动答题啊，然后我看看第一位答对的会是哪位朋友呢？今天七夕节了哈，如果说你的礼物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会给你非常好的推荐。想要一份有质感、不容易出错、自用送礼两相宜的礼物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知名品牌送女生不容易出错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的这款香水是爱马仕系列里评分很高的一款，也是很多女生的入门的首选啊。买来送人，嫌品味还体面。那最关键的是，大家在担心说今天已经是情人节了，今天可以收到货吗？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的 UP 商城今天全部给大家升级到郑州市区的同城发货，就是你现在收到的是，现在收到的话是晚上完全不耽误你来用的。这款香水很好闻，喷到身上之后呢，就像我们身上无形的名片一样。作为爱马仕家的常青款，尼罗河花园香水主打的是果香和木香，前调呢是柑橘加葡萄柚的那种清爽啊，喷出来的瞬间就像剥开了一颗多汁的果子，中调呢是睡莲和嫩芽的那种夏日的气息，哇，感觉是什么呢？就像是走进了清晨的花园的感觉。尾调是木质香，沉淀下来之后呢，温柔又有质感，淡淡的像是自带体香的那种感觉了。 很多人选香水最怕的就是踩雷，那么尼罗河花园呢刚好是中和了，20到40岁都是非常适用的哈。男士送他的话绝对不踩雷哈，女生自用的话也相当的显品质。所以这会儿呢，大家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这款香水，官网售价一瓶是750块钱啊，今天我们到手仅需要298块钱，3.9折，你就可以直接拿走了。另外的话呢，咱们881听友的专属的粉丝福利，今天下单给大家在限时送 DHC 橄榄润唇膏一支，帮助大家去呵护唇部的一个状态啊。这支润唇膏日常买是49.9块的，现在是直接免费送298元，今天拍一发二，一瓶香水加一支润唇膏，同时给大家升级到爱马仕品牌礼袋装。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今天商城内呢，还有 Gucci 的 R7 口红礼袋装168元，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还给大家送刮痧板299元，阿玛尼的黑奢气垫礼袋装238元，全部都是郑州同城发货啊，大家都可以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另外提醒各位的就是，我们今天啊七夕节当天 UP 商城的宠粉大转盘怎么能少得了呢？不管你买不买东西，这会儿都可以回复个秒杀到我们的 UP 商城啊，回复秒杀进入我们的 UP 商城去试试自己的手气。 TF 口红、 SK2 的小灯泡、真丝的丝巾，还有电台的周边，超多礼品你都可以来转转看啊。进到商城免费参与，100%中奖，没有空奖。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七夕的互动答题的第二道答题了。接下来的这道题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都知道牛郎织女的传说啊，也知道牛郎和织女被拆散了。那你知道他们两个是被谁拆散的吗？两个答案 ，A 是王母娘娘 ，B 是玉皇大帝。A 是王母娘娘， B 是玉皇大帝。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继续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来自陈晓东1997年的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心有独钟》。

听到来自陈晓东的这首1997年的经典歌单啊，叫《心有独钟》。在滚滚的人海当中，不为外界的纷扰所动啊，唯独对你一个人动了真心。这也是90年代华语情歌当中表达专一爱恋的一首标杆的作品。提到陈晓东，你还记得他吗？90年代的时候，港台的人气歌手啊，当年的时候特别的红，清亮那种温润的男声，演唱了很多的经典都市情歌。作为我们今天的七夕情人节的歌单，浪漫歌单啊，来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刚才我们一道互动答题啊，说牛郎织女的传说当中是谁拆散了牛郎和织女呢？正确答案是王母娘娘。她当时呢拔下了头上的金簪啊，然后划出了一道浩瀚的银河，把牛郎织女给分隔两岸。那玉皇大帝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并没有扮演着拆散二人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你答对了吗？看我们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这位叫做浮生若梦的朋友。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互动答题啊，也希望各位积极参与。稍后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和大家来分享。当然继续给各位推荐到的七夕的专属好礼呢，是 SK2 的面膜大礼包。今天还没有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来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啊，这个是多个品牌爆款合集的一款产品，还是礼袋装啊，不管是自己用啊送人啊，都是既实用又体面的，仍然是郑州市区的同城秒发，所以送礼物啊是来得及的。这个礼包内呢，首先是有两片的 SK2 家的这个他们的热卖款啊，前男友的面膜，还有呢，另外呢还有 AHC 的安瓶面膜、美蒂芬的舒缓面膜、丽得姿的补水面膜，像 GM 家的急救蜗牛水母燕窝，还有欧诗漫的面膜等等。它是把多个品牌的当家面膜，总共是24片，汇集到了一起，从补水的、提亮的到修护的、维稳的，都给你安排的妥妥的。那每款面膜的都是可以根据你每天的这个肤质啊、状态啊，你去选择一下，上脸服贴，精华也是满满当当的，给你的精致护肤体验。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让你实现面膜自由。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详细了解。来看看价格啊，今天的大礼包呢，除了数量多，价格非常划算。你像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官网一片要卖到119元，那今天给大家礼包里配的是两片哈。然后咱的面膜大礼包里面呢是只要198块钱，等于是这么26片的面膜全部给到你了。所以不要错过啊，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另外商城内呢还有珀莱雅的双抗精华，这个是188元，到手的是50毫升。再给大家送的是双抗面膜的3片，红宝石面霜中样一个，这个呢也是非常划算的，拍一发六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一下吧。来吧，给我们大家说一下接下来的互动答题啊。七夕呢还有一个别称，所以大家听一听下面哪一个是古代时候的一个称呼呢？七夕在古代的时候叫做什么呢？ A 是女儿节， B 是团圆节。知道正确答案的

朋友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七夕在古代的时候被称呼为 A 女儿节， B 团圆节。浪漫的歌单怎么少得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听到赵咏华的这首歌吧，《最浪漫的事》。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乞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

0: 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今天带各位来听到的是七夕的浪漫歌单啊。刚才那首歌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是鲜花星河固然美好，但是能够相伴岁岁年年，一起慢慢变老，才是烟火人间最浪漫的事儿。所以在这个七夕情人节，也把这首歌送给每一对相守的爱人。刚才的这首最浪漫的是你的浪漫歌单当中的那首歌吗？还有一个互动的答题啊，就是七夕的别称是什么呢？ A 女儿节， B 团圆节。哎，这个第一个答对的还是浮生若梦啊，他手速是真快啊。正确答案就是女儿节了。在古代的时候呢，七夕又叫做女儿节。古时候呢，少女们会专门在这一天啊去举办乞巧的活动，而团圆节呢是中秋节的一个别称，你知道了吗？我刚才看到很多朋友一直在回秒杀秒杀啊，今天这个秒杀真的爆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七夕UP 商城的好礼真的太划算了，100多块钱啊，你可以拿到20多片的一个面膜，真正的让你实现面膜自由。另外还有这个非常划算的爱马仕家的香水，那今天的这个价格也是绝了哈，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挑选一下。而且今天在商城还有免费抽奖的这个环节是没有空奖的，不管大家买不买，在七夕这个浪漫的节日里可以试试你的手气怎么样啊，大家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商城去逛一逛。另外呢，今天的七夕好礼还为各位带来了 SK2 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这个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很多朋友实测的口碑爆品，焕亮通透好肤质。我刚才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小一就说哎，你们的这个 SK2 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我买了，用了之后呢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皮肤看起来通透了好多。还有这个依依，他说呢，SK2 名不虚传，在商城入了2瓶的价格划算，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脸上的痘印和晒斑明显变淡了。想要我们家的 SK2 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的朋友，您回复一个大牌，回复一个大牌去看一看啊。尤其是想维持你的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的，你可以坚持去使用这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你去试试看啊。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呢是那种复合配方，搭配上专研的经典成分叫做 Pitaro， 它可以舒缓因为强光去造成的这种暗沉呐、面部的黄气啊、晒斑呐、痘印呐，是可以匀净你的肤色的，温和的去调理和呵护你的肌肤。另外它是一个乳液的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你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呢，是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去淡化夏天的晒痕的。那这个呢秋天也可以让你收获白亮嫩紧的一个通透的肌肤。没用过的朋友真的大家可以去买一个啊，这个精华去试试看。专柜50毫升的正装要1890元，但是今天呢咱们的爆款商城清仓早鸟价只要299块钱，你拿到的是 SK2 家的小灯泡祛斑美白还是精华，只需要200多块钱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今天的

呢，如果说是买两瓶的话会更划算，因为呢买两瓶给大家再减100块，就是499块钱到手的是两瓶 SK2 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商城会员再给你减5块啊，你回复个大牌，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回复大牌。刚才呢在我们的歌曲间隙啊，有一个我们七夕的情人节的片花，也是我们的主持人加菲来录制的啊，其中呢就介绍了在七夕情人节的一个传统习俗叫做乞巧，所以接下来呢也和各位来互动一个乞巧啊，这个习俗就是七夕最初的传统习俗，这个乞求的乞，心灵手巧的巧，叫乞巧，它主要乞求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两个选择啊， A 是乞求的姻缘美满， B 是祈求女工手艺灵巧，所以七夕最初的这个传统习俗乞巧是选 A 还是选 B 呢？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七夕情人节啊，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情人节，怎么能够少得了一首中国风的浪漫情歌呢？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谭健次的歌，叫做《朝夕》。

0: 来自谭健次的这首歌叫做朝夕，其实谭健次很少去唱中国风的歌，然后这首我觉得是他唯一的一首中国风的曲目，也是他特别出圈的一首歌了。这首歌唱出了爱情最大的期盼是朝暮相伴和日夜不离，比起短暂的经验更向往的是长久的相守和陪伴，也作为我们今天七夕情人节的浪漫歌单啊来送给各位。 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的互动答题啊，就是七夕最初的传统习俗乞巧主要祈求的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 B， 祈求女工手艺灵巧啊，不是祈求的姻缘美满，所以你答对了吗？ 很多人认为说乞巧就是求姻缘，其实最早的时候古代女子过七夕呢主要祈求的是自己的针线啊织布啊这些女工的手艺去变得心灵手巧，也是祈求姻缘，是蔓延而生出来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9点43分，这里依然是魅力88.1，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啊。暑期即将结束了，今天来到了8月19号了，只剩个小半个月时间，孩子们就要开学了。如果说想给自己家的孩子一个难忘的暑期，那可以让他来报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不仅好玩，还能够收获很多，比如说让他学会早睡早起的习惯呀，在家里看见这不吃那不吃啊，去那儿会不挑食， 还有呢，身姿挺拔，更加的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了，他也会懂得感恩父母，也更加的去懂得珍惜了啊。总之收获颇丰。海陆空三条线路，根据孩子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郑州陆军、青岛海军、湖北空军。 回复个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抓住最后的这个时间。 其实这个时间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前两期的话是在7月份嘛，天气还比较的热，但是现在首先天气凉快下来了，然后另外呢孩子们的暑期作业也做完了，然后再加正好没事干了，你趁着这个时候让他出来来参加一下我们的夏令营活动，收获颇丰，还可以和同学们啊和朋友们一起去玩啊，也真的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对不对？回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此刻我还看到很多朋友在回复大牌和秒杀啊，对我们的大牌啊秒杀呀您 都可以进去看一看，根据您的喜好来选择一下我们今天啊给大家送去的非常划算的七夕好礼，也都是非常实用的这些款啊，比如说精华呀、面膜啊、香水啊，您去挑一挑啊，还可以去抽抽我们的奖，您回复一个秒杀，我们是没有空奖的，七夕好礼没有空奖，都可以回复秒杀去看一看。 那么接下来的一道互动答题啊，我们常说的织女星，你知道是属于哪个星座吗？ A 是天琴座， B 是天鹰座。如果你不知道答案的话，我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您可以猜一个，来看一看你蒙的对不对，好不好？常说的织女星是属于哪个星座呢？ A 是天琴座， B 是天鹰座。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李江就可以看到了。 继续的这首歌啊，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但是呢它是在现在的短视频平台上很多人告白的一首 BGM 的歌曲，营造了一种星光朦胧的氛围感啊，旋律也是非常的朗朗上口。那这首歌呢叫做《满天星辰不及你》，来送给各位。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9:50啊，这里依然是魅力放轻松。哎，刚才我们的答题说，我们常说的织女星是属于哪个星座呢？正确答案啊是 A 天琴座，你答对了吗？没答对的哈，很多朋友也蒙对了，因为织女星它本身是属于天琴座的啊，与之相对的牛郎星呢是属于天鹰座的，所以在七夕的夜晚，如果说天气好的话，我们抬头是可以看到这两颗遥遥相望的星星的，它们还很亮的两颗星啊。但是今天郑州在下雨，所以郑州是看不到了，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呢？

你看到吗？在听节目的同时啊，然后有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开油车的混动车辆的朋友，是不是？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如果还没用过的话啊，真的可以囤上一瓶去试试看了。我们重点推荐的是两款的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3瓶199元啊，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可以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另外呢，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您直接开直接用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一套是239元的，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做到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如果你平时呢没有时间去修理厂去做保养的话，你就买一瓶我们的除碳养护剂，或者买上这个套餐哈，直接来使用很方便。加油之前呢，先加万能通，再加油，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车辆保护去做到平时啊，千万不要等到它出问题的时候才想起来去养护，好不好？回复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的家装节依然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最近有家装的朋友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那这也是我们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和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来打造的，也是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让您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都会有全程跟进的。家装嘛，我们就为了让您省心、放心、安心，所以您发送一个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报名吧。我看到此刻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秒杀，在回复大牌，对，我们今天的七夕好礼非常的划算啊！其实您不送人，女孩子们平时自己来用，不管是面膜啊、香水啊还是精华呀，我觉得今天都可以先囤上，因为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啊！您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我们去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挑看。继续来推荐到的这首七夕浪漫歌单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首歌了，来自周华健的这首《爱相随》。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周华健的一首《爱相随》，也要结束我们本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那在稍后的魅力变奏曲当中呢，李江会陪各位继续来听歌。今天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七夕情人节啊，就是大家如果想为他送上一份你的祝福的话，下一个小时大家也可以来点歌送祝福。微信平台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把你想听到的浪漫七夕情歌，想对他说出的祝福都可以发送过来，让我们来一起帮您转达，稍后见喽。

0: 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出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到2028年培育省级及以上技术转移机构不少于280家，培养专业化复合型技术经理人达5000人。北京大学龙门石窟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在龙门石窟研究院举行，该基地是北京大学在本科教学首个跨学科实践教学基地。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体育消息，国际乒联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

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王菲带来的这首经典的情歌我愿意，把时间带到了10:06，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李江啊，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和收听。对，我们这个小时呢也开启了我们的点歌送祝福的环节啊，在这个七夕特别的日子里，如果你想为心爱的他送上一份祝福，送上一首歌，都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给我，我就可以看到了。来看看我们这位叫做陈宇的朋友啊，他说今天七夕节，我想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来送给我的女朋友小冉，他说我平时呢是那种不太会甜言蜜语的人啊，所以希望千言万语都能够藏在这首歌里面，说也希望天上的明月可以见证到我的真心，祝愿我们岁岁相伴，七夕快乐。小冉这会儿有没有在听节目啊，能听到吗？没听到的话，我刚才读的这一段有没有录下来？对，其实我们的节目也都是可以回听的啊，就是大家呢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后想回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小程序河南广播，上还有蜻蜓 FM， 还有这个喜马拉雅 FM 上都是可以来收听到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共同听到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首歌呢，也是在99年的时候啊，齐秦来演唱的一首歌。除了齐秦的演唱之外，我们还听过有邓丽君的一个版本啊。当然，两个人也是演绎出了不同的风格。所以，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哟。来共同听《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来自周蕙的这首《约定》。今天是七夕节啊，礼物没准备好的朋友，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的香水，30毫升啊，今天价格也是特别的划算。首先呢，爱马仕知名品牌啊，送女生是不容易出错的。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这是爱马仕家评分非常高的一款香水啊，也是很多女生的香水的入门首选。那这款尼罗

和花园香水主打的是一个果香和木香，前调是柑橘加葡萄柚，然后呢中调是睡莲和嫩芽的一个香气，尾调是木质香啊，温柔又有质感的感觉，淡淡的像是自带体香的那种感觉，也不会很突兀啊。很多人选香水的时候怕踩雷，那么尼罗河花园呢是刚好中和，20到40岁用都是相当合适的，所以为什么说男士送他不踩雷就是这样的，女生自用的话也是相当的有品味啊。30毫升官网卖到750元，今天 UP 商城七夕专属的宠粉福利，到手仅需要298元，也就是3.9折的价格，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另外，同时再给大家送一支 DHC 橄榄润唇膏一支，去帮助你呵护唇部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298元拍一发二，298元到手的是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加上一支 DHC 的橄榄润唇膏一支，总共需要298块钱，同时给大家升级到爱马仕的品牌礼袋装啊，让你送礼送的倍儿有面儿。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抢购。小新这位朋友就说啊，他说现在买的话能收到货吗？是的哈，我们此刻下单的话，只要是在郑州的朋友，我们同城发货，今天不耽误各位送礼啊，今天是不耽误的。回复一个秒杀去看一看。此外，商城还有 Gucci RL7 口红，也是礼袋装的啊，有那个 Gucci 的礼袋，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个是我们最近卖爆的一个单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在全网，其实不光是在我们平台，在全网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都卖得非常的好，但是你可以去我们 UP 商城看一看，因为这个价格也是我们最划算哈。50毫升的那个还给大家送刮痧板，也是200多块钱，还有阿玛尼的黑奢气垫的礼袋装，238元，全部是郑州同城发货，郑州同城速发，现在就给你发。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当然我们今天的 UP 商城的七夕宠粉大转盘依然火热的进行当中啊，大家去试试你的手气， 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帽，真丝的丝巾，电台的周边，超多礼品没有空奖，都是回复一个秒杀，都是回复一个秒杀你就可以看到了。继续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曲叫做《晚风遇见你》。

来自陆杰的这首歌叫《晚风遇见你》。时间来到了10:22啊，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坊魅力变奏曲。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啊，继续给各位推荐到的七夕好礼，来自 SK2 的面膜大礼包。这个也是我们上个小时的时候卖断货的一款产品，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 SK2 的面膜大礼包啊。因为这次呢，我们是把多个品牌爆款合集了，还是一个礼袋装啊，买来自用的话也是特别的合适。我记得上次我们 UP 商城就是搞活动，就是有这个面膜大礼包的时候，好像我们的主持人都是自己介绍完自己去囤啊，人手一套，用了好长时间，真正实现了面膜自由。关键是里面的全部还都是非常爆款的那些面膜，你看这个里面就有SK2 的前男友的面膜，然后这个面膜平时一片就要卖到119的，两片要卖到238，今天是100多块钱啊，然后我们拿到手的是24片的面膜，真的能用很长时间。那除了前男友面膜之外呢，礼包内还有 AHC 的安瓶面膜，美蒂芬的舒缓面膜，丽得姿的补水面膜， JM 家的急救蜗牛水母燕窝，以及欧诗漫的面膜等等啊，就是多个品牌的当家爆款面膜，总共是24片，还有各种功效的，根据你当天的一个状况，然后你去选，哎，我今天敷个这个面膜，我明天敷个那个面膜，每天不重样都能够敷一个月啊。所以想要实现面膜自由的朋友，抓紧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你只需要2片的前男友面膜，你就已经值回本了，对吧？现在是24片的各大品牌面膜拍一到手，26，对，还给大家再送2片啊，26片。同时现在下单的朋友再给你送一个雅诗兰黛专柜的化妆包，所以就是198块钱，26个面膜还加上一个化妆包，是不是你送人就很有面，自己用也很有品，对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另外呢，商城内还有珀莱雅的双抗精华，188元到手的是50毫升，这个呢除了这个50毫升的双抗精华之外呢，再给你送双抗面膜3片，再给你送红宝石的面膜中样一个，188块钱，这么一堆的东西，发一拍六，你都可以去我们的商城去选购一下。还有想试试手气的朋友，你不要忘了回复一个秒杀去参与一下我们的大转盘，没有空奖。我们继续来听歌了，我们这一个小时呢，大家可以送祝福啊，七夕情人节的祝福可以送祝福，可以点歌。那你比如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啊，叫做暖光，他说我可以给我老公来点一首告白气球吗？希望能让我们晚风携浪漫，告白藏于温柔旋律间。没问题，那接下来周杰伦的这首告白气球来送给你们，希望你们今天的七夕情人节甜甜蜜蜜，希望以后的每一个日子都能够幸福。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1: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魅力变奏曲正在直播，时间来到了10:30，我们这一小时呢，大家可以来点歌送祝福啊，也谢谢我们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对主持人送上的祝福。他说，你好主持人，七夕快乐，今天想点播一首歌送给直播间正在工作的你，谢谢。当然我也想借你的这个祝福啊，送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啊。他说，感谢节目还有声音陪伴了很多的听众来度过朝夕，谢谢你的付出啊，祝节日平安喜乐，万事顺心。要点一首歌是来自莫蔚的《这世界这么多人》。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莫蔚的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能够选择和聆听河南音乐广播，谢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凯尔莫威带来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啊！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够从中收获很多，还能够玩得很开心。所以呢，不如在暑假结束之前，让他有一个暑期美好的回忆。快来加入我们吧！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给孩子去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我们今年依然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海军是青岛、湖北是空军啊，项目非常的丰富。您回复一个特种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介绍的很详细，就是他的团期啊，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啊，还有什么好玩的呀，然后其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啊，视频图片文字啊，

介绍很详细，您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是8月19号了啊，还有小半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要开学了。那这个时候的时间是最合适的。然后你看，天气不冷不热，现在已经进入到立秋了嘛。然后呢，他的作业又写完了，很多孩子的这个暑期作业也就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时候又不知道玩点什么的时候，不如来参与到我们的夏令营当中，对不对？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继续送给各位的这首歌叫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一直的陪伴啊，也希望永远都有最好的那个他陪伴在各位的身边。

0: 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1: Music, better life.

听到这首歌来自蔡淳佳的《庆幸有你爱我》。听歌的同时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我们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我们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够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的活动啦。听到下一首歌，有请出的是 JJ 林俊杰，关键词。

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关键词。平时呢开油车还有开混动车辆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以试一试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产品啊。如果说你的车这个动力感觉特别不足，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油耗呢越开越高，油门呢越来越重，你就考虑一下，是不是车子该这个除积碳了。那如果不想频繁的去跑 4S 店啊，去专门的去做维修和保养的朋友，其实很简单，你买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十万多名车友的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啊，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元，包含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另外呢，精装礼盒哈，你也可以试试看，这个一套是239元的，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很简单，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魅力变奏曲了，我是李江，最后呢再祝各位七夕愉快，希望各位今天都能够度过一个浪漫温馨的七夕佳节。明天上午的9点钟啊，我们继续相约在河南音乐广播，不见不散。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0: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暑期尾升200元至300元的低价机票目前大量涌现，郑州出发迎来错峰出游的黄金时段。今年郑州市第六批公租房开始配租，2026年8月17号到2026年8月21号都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行线上选房。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豆包官方昨天宣布，工作任务模式功能上新，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实现跨设备任务下发、执行与结果实时回传。体育消息，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曾助力英凡蒂诺赢得主席选举的核心圈成员凯文·拉莫尔，于当地时间8月17号被正式解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我一直都觉得呢，生活当中啊是需要那么一点点的仪式感的，所以这首来自于郑中基还有陈慧琳的歌曲《制造浪漫》，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那么一点点的仪式感，而这个仪式感呢，也的确需要我们每个人来用心去制造，因为生活当中的很多惊喜是需要你来一点点的去把它慢慢实现的，不要光口说无凭，一定要付诸于行动，这份浪漫呢才会更加的持久。来到11:06，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快乐颂，欢迎您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今天呀是一个非常特别且非常浪漫的日子，没错，今天就是七夕节。

0: 其实啊，提到七夕，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都是牛郎织女这鹊桥相会的美丽传说。那么相传的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喜鹊会飞聚天河，用身体搭起一座鹊桥，让牛郎和织女得以相见。那这样的一个充满着传奇神话色彩的故事呢，不仅承载着古人对于爱情的美好向往，同时呢，也蕴含着对于坚守和团圆的深刻理解。但实际上呢，七夕的内涵啊，远远不止爱情，因为在古代呢，它又叫乞巧节、女儿节。那么在这一天呢，少女们也会精心准备针线、瓜果，在庭院当中啊，拜织女，祈求自己能拥有一双巧手，织出美丽的织物。而且呢，也会进行穿针乞巧的游戏，把线快速地穿过针孔，以速度快慢衡量巧它的这种程度。那此外呢，晒书晒衣也是七夕的传统习俗。古人认为呢，七夕这一天啊，阳光特殊，晒衣服的话呢，能够防虫蛀啊，包括晒一晒书籍什么的，既实用又充满了生活的趣味。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七夕节，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拥有一份爱别人的勇气，同时也希望你能够被人所爱。一个非常浪漫的节日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虽然说刚刚说在古代呢，这个七夕呢要晒一晒书啊，晒一晒这个衣服啊什么之类，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可是这两天天气不太好，阳光看不着啊。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昨天下班那会儿那个雨是真大，那今天的这个天气如何呢？来，河南省气象台预报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里啊，全省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安阳南部、新乡、焦作、洛阳、郑州西部、南阳北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另外的话，明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我省的中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将会有中雨，那么局部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郑州今天阴天，有小到中阵雨，今天夜里多云见阴天，有零星小雨，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也提醒朋友们，这两天呢阴雨天气绵绵，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那今天是来到了七夕，那我们今天的猜歌呢，也跟大家猜一些浪漫的七夕色彩的歌曲。来，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一起猜歌的环节。
1: 一起来猜歌。
0: 那么在接下来时间，我将会播放几首歌曲啊，只播放歌曲的前奏部分。如果您一听前奏就知道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欢迎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告诉我正确答案。来，请听第一道题。

哎，这首歌曲呢，在今天这样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当中，听起来还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啊！请问一下朋友们，刚才我播的这首歌曲，它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即可。如果没听清楚的话呢，咱们再来听一遍啊！请问这是一首什么歌？

会唱的朋友们也欢迎您来唱两句啊。这首歌曲它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来告诉我刚才我播的这段前奏这段旋律它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来保持联络，猜猜题就可以了。那今天是七夕，我刚刚也说了，制造浪漫，你制造浪漫不能光说，得有点实际行动，是不是？七夕礼物你挑好了吗？如果还没有挑好的话呢，现在啊赶紧入手，咱们的 UP 商城为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知名品牌，也是送别人不会出错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来，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这俩字儿秒杀，就可以把这款爱马仕的香水带回。

家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现在呢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规格呢是30毫升。特别说一下啊，现在咱们给您升级的是郑州市区同城发货，所以呢赶紧来下单，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链接。这款香水呢，它的味道啊非常好闻，它是主打的什么呢，果香加上木香，就是不张扬的那种感觉。前调呢是有一点点葡萄柚的这种清爽，而中调呢则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而到了尾调，那种独特的木质香就会慢慢的沉淀下来，想一想都觉得特别的美。用到身上的话，那个感觉会更加的奇妙。最关键的就是呢，现在这款爱马仕尼罗河香水官网价750一瓶，今天咱们七夕节的专属宠粉福利，到手价298。是的，你没有听错啊，原价是750一瓶的爱马仕尼罗河香水，今天咱们到手价只要298，相当于打了3.9折。你不用去什么凑满减呐，什么凑这个满多少减多少，不用去这么麻烦啊，咱直接打折。298，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同时您现在只要下单，我们再额外送您一个 DHC 的橄榄润唇膏一支，所以呢这支润唇膏平常也是卖49.9块的啊，今天免费送298，拍一发二，升级的是爱马仕品牌的礼袋装，送人倍儿有面。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另外今天是七夕，咱们还有一个额外的宠粉大转盘的活动，您现在只要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无论您是否下单都可以来抽奖，100%中奖，没有空奖。所以呢欢迎朋友们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免费大转盘的活动。祝你中奖，也祝你赶紧把这份美好的七夕礼物给家人带回家，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分享这首歌曲，也很浪漫，你的爱情。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6: 购买了万。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11:23，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那么刚才我们猜的第一首歌曲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很多朋友呢都在平台上答对了这首歌，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一起来猜歌，
1: 请听正确答案。

这首歌曲啊，真的无需多言，从它的这种简单的旋律还有这种唯美动听的歌词当中，我们已经体会到了什么是爱情当中的真谛。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张永华用这样的一种非常温馨且温暖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真谛。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公园里面遛弯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一对老年夫妻，那个老太太呢让这个老先生给他买了一根冰棍，然后呢他就非常像一个孩子一样在吃那个冰棍。当时那个场景我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这首最浪漫的事。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相知相主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在你身边陪伴的人，还能包容你的各种小脾气和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我觉得已经无需多言，这样的一种行动，这样的一段旋律已经足以打动每个人的心。也愿每个人都可以在七夕节，在以后的每一天遇到自己心中的真爱，也和他一起共同构筑起你每一天这些最浪漫的事。来，让我们继续听这首歌。

0: 虽然说七夕节这个礼物啊，咱们不一定选择是那种特别贵的啊，但是你至少得有一点点心意跟表达吧，咱不要光说不练啊，那都是假把式，咱得来点实际行动的，准备一点生活当中的这种仪式感。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在 UP 商城当中啊，为朋友们准备了好用同时呢大品牌而且关键是价格不贵的七夕礼物。不信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来看一看，而且呢还能参与我们的百分百免费大抽奖的活动，所以赶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推荐的是爱马仕的一款香水，那接下来再给您推荐一个啊， SK2 的面膜大礼包怎么样？那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看一下今天这款定制的 SK2 护肤面膜大礼包。那您知道啊，就平常这款 SK2 的前男友面膜，这个面膜里面包含的是 Pitera 这样的精华，平常啊这个面膜一片，您听好了，一片啊卖到119，两片是多少呢？两片就是238了。那今天咱的面膜大礼包里面首先就包含了两片 SK2 的前男友面膜，这个价格已经是200多了，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两片面膜以外，我们还在这个礼包里面给您放了什么呢？AHC 面膜、美的飞舒缓面膜、丽得姿补水面膜、 GM 急救蜗牛水母燕窝以及欧诗漫面膜等等，一共24片。但是咱价格是多少呢？只要198，你能带走24片面膜，其中还包含2片 SK2 的前男友面膜，所以光这2片 SK2 的面膜就已经回本了。另外还有24片各大品牌的知名面膜，拍一到手整整26片，你就说划算不划算吧？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回复秒杀，今天这样的一个七夕的面膜大礼包，26片到手只要198。还没结束，前100名下单听友，我们再送您雅诗兰黛专柜化妆包 SK2 品牌礼袋装，198元，拍一发27件，特别划算。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直接回复秒杀，赶紧把这款面膜大礼包带回家吧。来，您一边下着单啊，一边回复着秒杀，一边贴着面膜，咱们一边来猜猜歌。第二首歌曲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来，第二首歌曲就比刚刚那首歌有点难度了啊，来请朋友们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这个歌真是什么时候听都会感觉到里面这种浓浓的爱意，太甜蜜太浪漫的一首歌曲了，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那么今天啊是七夕，我们也再次提醒朋友们，你有没有准备好一份七夕节的礼物呢？

好，请朋友们猜猜刚刚播的这段旋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刚才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我给大家提示一下这首歌曲啊，我刚刚说它有点难度，我给大家提示一下，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的一首歌，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即可。这位演唱的歌手呢，也是一位资深的歌手哦。来，咱们再听一遍他的前奏部分。

好了，请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再次提示啊，郭富城作曲。哎呀，我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来，朋友们猜猜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不多说了啊，来听周杰伦的《浪漫手机》。轻轻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现象，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MV《Thriller》。
0: 现在，

0: 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首歌来自许哲佩，一个人浪漫。也欢迎朋友们在11:41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那如果说今天在七夕节你是单身的朋友的话，那我觉得也可以享受一个人的浪漫，这个没有问题啊。只要我们心中有这样一个浪漫的节日，那我相信你的爱情就会在不远处等待着你。那也不妨来我们节目当中来猜猜歌嘛，大家都是朋友嘛，对不对？来，咱们公布一下刚刚第二首猜歌的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这个第二首歌曲啊，我必须要为我自己刚刚的失误行为道个歉，因为我一不小心说出了这首歌是谁演唱的，略微显得蠢了一点点。来公布正确答案，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小美作词，他的演唱者就是我刚刚说漏嘴的天王郭富城。大家好，我是郭富城。这首歌《爱情》，来，我们一起听听看。

这歌不好唱啊。这个歌曲呢，它中间用了很多这种真假音的转换，尤其是呢，它要唱出一种特别朦胧的那种爱情的感觉，就很像初恋。他呢不太敢轻易的表达出口，但是又非常的渴望这份爱情来到身边。所以这首来自于郭富城所演唱的歌曲《爱情》，我相信也是希望你能够来感受到歌曲当中的这份清新，同时呢也是体会到了天王啊郭富城，他呢也是为了改变做了很多创新式的演唱方法。在今天这样一个七夕，听到郭富城的《爱情》，我们心中也会充满着对于爱的那份期待和憧憬吧。来继续听一听他的副歌部分，会唱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唱哦。开始。

0: 来，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猜歌的环节，也是一首非常甜蜜浪漫的歌曲，来朋友们听听看，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所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来，我们猜一猜最后一首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就到这儿啊，请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的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咱们再听一遍啊。

朋友们赶紧猜一猜刚刚播的这段旋律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对话框输入正确答案就可以了。答对朋友呢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外加电子证书一张。再听一遍。

好嘞，请朋友们赶紧猜一猜刚刚播的这首歌曲啊，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那么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同事就说，哎呀，昨天晚上又失眠了啊，感觉现在这个有时候睡觉老是睡得不踏实，或者说感觉睡觉有点费劲什么的。其实呢，有一些时候啊，咱们睡觉睡不好是跟你睡前的一些习惯是有关系的。如果说想从根源上啊减少这个睡眠不太好的这种情况，可以尝试做一下这样的一些小动作。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手机、平板等屏幕。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卧室啊要保持到相对凉爽的状态。你看昨天虽然下了一场雨，但是我觉得昨天晚上睡觉前我就觉得特别的潮湿，就屋里感觉也是湿度很大，就是你不开空调我觉得就是睡得很难受，因为它湿度很大，虽然说没有像前两天那么的热啊，但是那个湿度让你的体感很不舒服，洗完澡之后身上还一直出汗，所以要让卧室呢保持相对凉爽的状态。还有呢，就是睡觉前的时候呢，晚饭啊别吃得太晚，如果晚饭吃得太多又吃得太晚的话呢，夜间的消化负担将会加重，也会让你睡觉不踏实。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固定作息哈，就是睡觉时间不要忽早忽晚的，生物钟被打乱的话，也会让你平常呢感受到这种睡觉不踏实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偶尔呢尝试一下这些情况，会让你的睡觉。

呢变得更舒适一些，您可以把它来今天就尝试尝试。另外刚刚播的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也欢迎朋友们来继续猜一猜歌，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保持联络。11:48，分享到萧亚轩，浪漫来袭。

这是萧亚轩的一首歌曲《浪漫来袭》。那么现在我们家装节的优惠也来袭了，朋友们如果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的话呢，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现在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那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这次啊是联合到了知名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打造这次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那您现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优质的服务呢，就可以来给到您。同时呢，我们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还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你看，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这些增项套路。所以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来获得本次家装节的所有优惠，也可以添加记者微信，让他帮您监督质量监督记者后期的这样的一些服务。记得回复家装节过来哟。除了浪漫来袭、家装节的优惠来袭，我们还有给大家准备的给燃油车、油电混动车的万能通明星产品也在此刻重磅来袭。那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呢，在车子开久了之后都会发现油耗呢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动力呢也不会随叫随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该清积碳了。积碳呢，它长时间附着在我们的发动机的内部还有油管油路上，就会导致车辆产生一些不丝滑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今天啊隆重向您推荐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套装的产品。那么一套199元，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提动力，一箱油呢多跑几十公里，动力啊随叫随到。第三瓶轻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所以建议呢，咱们广播前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都可以来使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详情您现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键下单了解详情。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十八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两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8: 是的，这里是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我是子恒。今天啊是七夕，爱其实不只是遇见对的人，也是希望你懂得珍惜一份真心来回应一份真情。那当我们经历了生活的种种，依然愿意相信爱、表达爱、给予爱，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那么今天七夕，我们也希望每个人始终保有爱的能力，认真去爱，也珍惜被爱。我们今天猜歌的最后一首歌，正确答案就是来自王力宏《大城小爱》。我是子恒，祝你七夕快乐，明天见。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

0: 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逃避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郑州市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600例，持续领跑全国省会城市。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上线，郑州海关离境退税业务量暴涨。国内新闻，今年1至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达到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体育消息，艺术体操世锦赛落幕了，中国队获一银一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2点0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啊。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传统的七夕节，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对不对？所以就算外面飘着雨，也显得格外的浪漫了。那今天全省呢都是阴天，有小到中雨的一个状态，省会郑州是阴天有中雨，晚上呢是多云，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那在古代呀，今天呢姑娘们会在这一天乞巧，比试谁的手更巧，而在今天呢，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当做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其实爱有很多种，有热恋时的甜蜜，有长久的陪伴，也有对自己的一份珍视。所以今天的午后2个小时呢，我们不谈那么复杂的仪式感，只用心好好的来听歌，给我们的耳朵放个假。第一首歌曲来自许慧欣，7月7日晴。

七月七日晴，许慧欣。也祝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七夕节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所以说每年到这一天的话，也会有很多新人去领证结婚，对不对？也再次祝福大家。那说到节日呢，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一种情感寄托，也是一种仪式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当然现在也是从夏天转为秋天的一个交接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皮肤也要注重仪式感，该换的护肤品就要准备好了。那今天我们的 UP， 我们这个爆款商城给各位准备的这款护肤品真的也特别适合在七夕节这一天呢，您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爱人，那就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关于 SK2 小灯泡精华，它的口碑什么的就不需要我多多的赘述了，最主要是什么呢，它真的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有那种瞬间变白变透变亮的效果。因为经过一个夏天之后呢，我们的皮肤或多或少啊，受日晒呀、包括高温的影响呢，就会变得暗沉，对不对？那么 SK2 小灯泡精华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经典的葡萄柔啊，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面部的黄气啊、晒斑呀、减轻，而且呢它是乳液质地，一抹化水，所以哪怕您是那种皮肤特别油的人也是很适合用的。当然价格也是挺贵的啊，这个专

为买50毫升正装要卖到1890。那今天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初秋的护肤剂这款商品，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07的货品，所以说啊，价格很香，只要299块钱。虽然说是07，但是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也就还有10个月。哎，自用来讲的话，是性价比超高的，只要299，专柜买要1890块钱，而且两瓶更划算，两瓶的话再减100块钱，也就是说两瓶到手499。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周杰伦，告白气球。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今天是传统的七夕节，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七夕我想为你点首歌。那此刻你想把哪一首歌送给谁，又想表达什么，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些年呢，爱自己这三个字呢可能被越来越多的朋友提及和认可。那其实在心理学的领域呢，爱自己它并不是一种自私呀放纵啊，而是一种比较健康的自我关系。有人又说了啊，如果你想爱自己的话，首先你要做到就是什么呢，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会因为自己的缺点而进行自我攻击，允许自己犯罪。

黄绮珊《不完美的美》，就像歌中唱的一句歌词，其实完美并不完美，对不对？完美就是一种接受自己不完美的过程，并且啊，爱上自己的这种不完美。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精华怎么购买？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顺子没有丑女人。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中午的12点3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是七夕佳节，所以今天晚上去聚会呀，包括看电影的朋友应该也不少吧。其实今年的七夕档真的还挺丰富多彩的啊，给大家简单说起一下，既有那种治愈走心的爱情电影《不想失去你》，喜欢高兴爱，还有那种犯罪的电影，空枪真的是强势来袭，这两天在各大平台都刷到了那个切片了。当然还有一些经典的电影，比如说像《机器人总动员》等等等等。那不知道今天晚上，如果你打算带你的另一半去看电影的话，会看哪部电影呢？刚才看到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现在优惠还有没有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888就行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那今天我们额外有一个小话题，就是七夕我想为你点首歌，你想为你的爱人或者是自己点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刚才有位朋友他说他是80后，最喜欢的歌手就是周华健，那周华健的这首《爱情路》送给所有的朋友。

爱情路有种缓慢的幸福。那今天是七夕啊，不管是正在热恋的还是细水长流相伴的，也祝福大家的爱情路都能够走得稳稳当当热热乎乎。那说到稳稳当当热热乎乎呢，其实不光爱情需要经营，我们的家更需要打理，对不对？家嘛，就是我们每天朝朝暮暮待的地方，住的舒不舒服自己是最清楚的了。所以今天呢，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你看金九银十马上也是进入到了这个九月份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是继续联合华普装饰在举办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为了让各位装得更放心而且更省钱呢，这回我们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此刻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报名。而且为了让各位更省心呢，我们也是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可以花最少的力气最少的钱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另外为了让各位装得安心，华普装饰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那如果发生一些纠纷的话，这笔钱可以提前赔偿您。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先报名吧，回复家装节，张瑶爱情的房子。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微信平台上会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要送给谁呢？他说我要送给我的兄弟们，感谢他们高中3年的陪伴，虽然今天是七夕节，但是我们的友情比任何情感都可贵。哇，真的是，其实等走入社会，尤其是参加了很多年工作之后，你回头再看看，你会发现啊，同窗之情在这辈子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一生当中如果你有那么几位好兄弟和你一起陪伴一起成长的话，这将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好，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下班了，
1: 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乞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2: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市重点企业专场招聘会活动将于8月22号本周六上午在花园路万达方举行，共计提供岗位8800余个。河南开展全省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等情况。来关注国内新闻，1至7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体育消息，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下午的1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七夕节到了，其实七夕它真的不仅仅属于情侣，属于所有的有情人，当然也更属于每一个拥有独立而自由的灵魂的人。其实在古代呀，七夕的核心就是乞巧，对吧？就是女孩子们之间会比拼手艺啊，祈求智慧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向那些独立勇敢努力做自己的朋友们来致敬，致敬每一个闪闪发光的自己。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爱你，希望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可以像这首歌中唱的一样自信的做自己。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王心凌爱你。今天是七夕节呀、啊，真的啊，我觉得这首歌感觉是满屏的粉红泡泡。同样看到了我们的微信上也有满屏的回复秒杀，有多少朋友是临时抱佛脚的呢？没有关系啊，还好我们的 APP 商城发货非常快，此刻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之后会看到打出一个链接，对不对？哎，今天的这款礼物真的太适合在这个情人节当中为我们制造浪漫了，那就是来自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是个30毫升的。我觉得这也是香水里面的一个顶级的品牌和品牌当中非常具有代表的一款香了，是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嗯，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就是它有那种花香，但是又不是很甜腻，甚至还有一点点青草的味道，中调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就是你喷上这个之后呢，你仿佛啊就走进了清新的花园一样，但是尾调呢又带有那种木质的香，又能够沉下来，我觉得这才是它显贵的最根本的一个点。因为有很多香水它是花香，就是仅仅只是很香甜，但到尾调之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沉淀了，甚至就变得很寡淡，甚至有点廉价。但是爱马仕嘛，它终究是爱马仕，它的尾调是那种木质香，所以很有质感。如果您的那位他或者是您要送闺蜜送自己是一个职场女性的话，我觉得这款香水也很适合。再来说价格啊，30毫升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呢，在官网上一瓶要卖到750，今天在 APP 商城七夕专属宠粉价只要298块钱。还没完啊，我们的听众呢还有一个专属的福利，此刻您下单的话呢，我们在限时送您 DHC 的橄榄润唇膏一支，这也是 DHC 很早很早就出的一款品了。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嘛，咱们河南很干燥，我觉得这款润唇膏真的啊非常的及时，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唇部的那种滋润的状态，后续化妆啊上口红啊效果也会更好。单买的话也要49.9块呢，今天免费送，也就是298块钱一瓶30毫升的爱马仕香水，再送您一支 DHC 的润唇膏。另外再给各位说个好消息啊，这段时间您在我们这儿下单的话呢，我们的 APP 商城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看看你的手气有多好，什么 TF 的口红啊， SK2 小灯泡啊，真丝丝巾啊，等等等等，100%中奖，绝对没有空奖哦。此刻您只需要动动小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为你和你的他制造一份浪漫吧。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浪漫，其实对于保持生活的幸福感真的还是挺重要的，对不对？尤其咱们中国人是很讲究仪式感的，这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是可以有深深的感受。而且呢就是平淡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些涟漪，制造一些浪漫的话也会带给我们很多希望啊。有一项心理追踪调查发现呢，希望感越强的人，他从焦虑当中恢复得越快。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他可以拽着自己往前看，不必让自己卡在啊我当初要怎么怎么样就好了这种死循环当中。第二呢，这个期待感呢可以帮助我们来中和一些糟心事，就是当你心里想着哎，今天晚上我要和谁一起去约会，去看什么电影，吃什么好吃的，眼前的这点工作是不是就不至于那么的让你觉得很累了。还有就是期待感希望可以推动自己动起来，就它不光是想，而且可以促进你去爆发你的行动力，所以让自己养成一个有盼头的习惯还真的是挺重要的。比如说你看很多家庭都是买了房子之后那段时间冲劲儿特别大吧，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装修，你在想啊，我的房子装好之后我住进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全新的生活，带来满满的期待感。但是如果房子装得不好的话，确实啊也挺糟心的，就一开门就觉得哇，当时我这个地方没有装好怎么怎么样。所以为了尽可能的帮大家啊避免产生这么大的遗憾，所以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不光给各位了很多大额补贴，而且让您装得更加放心和省心。说到省心呢，首先我们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少操心。另外华普装饰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就意味着如果发生一些纠纷的话呢，我们可以拿这笔钱来赔偿您。您直接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镇守爱情。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逃避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Hello 河南，
14: Hello 河南，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5: 今天已经是8月19号了，离暑假结束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刚才听到我们的这个口播啊，就特种兵夏令营，孩子们的变化真的太大了。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的孩子去参加啊，去之前呢可能和爸爸妈妈还没有分房，但去了之后真的一下解决了这个让父母很头疼的问题，回来以后坚决说我已经长大了，我要自己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抱怨孩子可能这不行那不行，其实是我们觉得他们不行，放手给他们，也许他们就会给你一个惊喜。这样我们来听听孩子们这一周时间都有哪些收获呢？
7: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8: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16: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17: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18: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19: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20: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8: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21: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22: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23: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24: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25: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24: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5: 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在问说我们都有哪些线路啊？3条线路，陆军夏令营是在郑州，海军夏令营是在青岛啊，湖北的是空军夏令营。如果

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刚才我们说到一项心理追踪发现呢，希望感越强的人，他从焦虑中恢复的就越快。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培养自己这种希望感呢？其实是有一些小妙招的，比如我们可以给自己设一个小盼头，这个盼头不要太大，你不要说啊，我明天要成为亿万富翁，一个小目标，那个盼头有点太大了。你可以设小盼头，比如明天早晨我要喝一杯什么味道的咖啡，哎，这个是不是很好实现，就有期待感了。还有就是把大目标给拆碎了，比如你想找一份工作，但你不要写找工作，你可以把它改成我这周要改简历，大目标拆成小步骤，可能更能够达到你的期望。

放置，还有呢，就是你要学会写已完成清单，这个就是可以帮助你回头看看自己走了多远，哎，自己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带给自己希望感，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认同嘛。不知道你有哪些办法可以帮助自己养好这些有盼头的生活方式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当你计划一场旅行的时候，这个旅行还没有开始，但是无限接近的日子就充满希望感的，因为你开始憧憬未来几天的那种旅行生活了。那这个暑假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去玩呢？是自驾游还是坐飞机呢？很多自驾游的朋友回来之后啊，都说啊，人很辛苦，车也很辛苦，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给我们的爱车做一个好好的保养了，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如果您的车哎比较新，3-5年的话呢，就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啊，三瓶主打一个除积碳，然后呢清三元，一套下来只要199块钱。那如果您的车年岁更久远了，已经10年左右的话呢，就可以使用我们的黄金套组，一套也是三瓶，但是它可以更深层次的去清理爱车的积碳，用完之后啊，你会发现你的车啊，这个油耗低了，然后呢，给油更带劲儿了，总之效果更好，它重新焕发青春了。这个是239块钱，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看到微信平台有位朋友留言，他说幸亏今天听你们节目了，否则我就忘记今天是七夕节了，晚上回家就不好交代了啊。没有关系，你看看，所以还是要时常的听听我们的节目，很重要的节点我们都会提醒你的。那既然你说到这儿，要不要此刻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一个秒杀呢，为您的爱人选一份礼物。我们都是从郑州仓秒发的啊，发货非常快。比如这会儿您回复秒杀呢，您就可以获这个看到 SK2 的面膜大礼包。SK2 没有女生不知道吧，男生应该也都知道对吧。他家面膜也被称为叫前男友面膜，就是开个玩笑，就是说你见前男友之前呢先敷一下，然后效果惊人，让他见了就后悔的那种感觉。有两片前男友面膜，里面呢还有这个 AHC 的安瓶面膜啊，还有这个 GM 家的急救面膜等等等等，总共24片面膜。要知道啊 ，SK2 的前男友面膜在官网的话，单一片就要卖到119块钱，两片呢就238。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面膜大礼包里面给大家包含了很多品牌的重磅面膜，总共到手啊，排一到手是26片，只要多少钱呢？只要198块钱。那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我们还会送上您一份雅诗兰黛专柜的化妆包，也就是198拍一发27件，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你看秋天已经到了嘛，天气越来越干燥，对于女生来讲面膜也是一个刚需了。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孙燕姿爱情证书。

0: To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开心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对不对？转眼之间呀，8月份也要过完2/3了。对于孩子们来讲呢，暑假马上就结束了，不知道回头看一看这2个月留下哪些深刻的记忆呢？对于我们参加了夏令营的孩子们来讲，尤其是参加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孩子们来讲，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的。我知道有一些朋友的孩子很想参加，但可能各种原因没有参加成。没关系，我们这一次呢可以了解一下，有机会还可以继续报名，好不好？来看看孩子们参加完之后都有哪些感受呢？
4: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级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5: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6: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7: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8: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9: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10: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

0: 你今年过来参加科技夏令营了，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1: 我今年十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2: 哎，最后一句话一定是让父母特别的放心，对不对？所以你看，真的是有很多小朋友他们把我们的这个三条线路全部都体验过了。那如果你也想让自己孩子参加的话，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

0: 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出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到2028年培育省级及以上技术转移机构不少于280家，培养专业化复合型技术经理人达5000人。北京大学龙门石窟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在龙门石窟研究院举行，该基地是北京大学在本科教学首个跨学科实践教学基地。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体育消息，国际乒联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1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首我们听到武艺带来的这首许愿，把心底的期盼唱给了今天的七夕星河哈。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说到七夕哈，它不只是诉说爱意的中国情人节，因为在千百年前呢，姑娘们在这一晚会乞巧拜月，祈求巧手和智慧。这个所求的不只是这个爱情哈，更是一身手艺，一份聪慧，一份对自我的美好的期许。如今我们不在月下穿针引线了，但是乞巧的内核从未消散，那便是向内深耕，努力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研习社当中哈，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我们的一个宗旨呢，也就是向内探索，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当然说到这个心愿不止于星河，美好也会在心底静静开花。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小军和山谷里的居民所带来的这首《红布绿花朵》。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所带来的这首《红布绿花朵》，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于民间红布绣花的朴素的意象，它的歌声带着山野泥土的温度，写进了少女心底的欢喜和从容，它不只是有对美好情愫的向往，更藏着一份女性舒展自在的生命力。红布为裳，然后花开心上，当内心慢慢丰盈的时候，美好自然会如约而至。而说到美好，我相信没有哪个女生在收到礼物的时候会说啊不开心，对吧？今天就是七夕节了，礼物准备好了吗？想选一份质感好、不容易出错、自用送礼两相宜的礼物，就来看看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它是爱马仕的常青爆款，果香混合着木香，前调是柑橘、葡萄柚，清爽鲜活；中调是那种睡莲嫩芽，满是夏日花园的气息；尾调是温润的木质香，淡淡的就像是自带体香，通勤、约会、出游，喷一喷都很合适。20到40多岁都可以用，送礼是不踩雷的，自用又格调。官网一瓶的价格是750，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七夕宠粉福利直降452，到手只要298，相当于是3.9折。所有我们朋友们下单，还随时的来赠送 DHC 的这个橄榄润唇膏，298拍一发二，升级品牌礼袋，郑州市区我们支持同城发货。比如说，如果你是上午之前10点之前下单的，当天就收到了，当然现在下单，明天应该也可以收到，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比如说日常心已水，你不能光在心里想是吧，要有实际行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首歌我们来听到郑中基的相思无用。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这样，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李宇春带来的这首《下个路口见》出自2009年的专辑李宇春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现在如果你不赶紧报名的话，就要明年暑假见了。时间过得很快哈，马上这个暑期就要结束了。这个如果现在这个留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时间也不多了，对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是一届接一届的回来参加哈。我听说有孩子参加了我们6届的这个夏令营哈，海陆空的都是得玩2遍了是吧？这都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证明哈。那家长呢会在孩子结束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呢，发现哎，孩子的自理能力变强了，懂得珍惜粮食了，然后性格呢也变得开朗大方了。很多学员呢都学会了整理内务，规范站姿，有的在这个团队任务当中学会了合作互助是吧？有的小朋友你像这个来过6年的啊，就是多年坚持历练，磨练出了非常坚韧的性格，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专业教官拥有多年的军旅生涯，然后带营这个经验很丰富，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全方位的塑造孩子的品格。我每次说到这儿，我都会觉得我如果是家长的话，我觉得孩子不参加真的是错过了好多是吧。海陆空三线齐发哈，项目选择很丰富，像真人 CS、 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研学、 VR 体验，每一条线路都拥有专属的特色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最后的几十个稀缺的福利名额，赶紧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刚带来这首情人节，欢迎各位在14:2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成长社群当中。现在也在策划，就是希望我们的社群可以升级什么的哈。当然您发读书两个字过来之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也欢迎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今天是个好日子哈，不知道今天下班之后你是否已经约好了朋友去吃饭啊、约会啊什么的哈。但是如果七夕的礼物还没有准备妥当的话，要抓紧时间了。想要送对象啊、闺蜜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时间紧，来不及挑选，又怕礼物不合心意，预算还想拿捏好的话，别慌哈。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来给大家推荐我们 UP 商城的这款 SK2 护肤面膜大礼包，郑州同城，而且还能秒发，现在下单送礼，完全来得及哈。礼包里面有两片 SK2 的前男友面膜，满满的这个什么 Puta 精华，然后还有熬夜暗沉皮肤状态差的时候你敷上一片，提亮紧致，急救效果真的特别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 AHC、 美蒂菲、丽德姿、 JM、 欧诗曼等多款爆款面膜，一共是24片，补水修护舒缓全都有了。这个膜布柔软服帖，精华量超足哈。要知道官网单一片这个前男友面膜就要119，两片就是238。今天是我们的七夕专属福利，整套大礼包只要198，到手足足是26片。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雅诗兰黛专柜化妆包 SK2 品牌礼包包装哈，礼袋包装拍一发27，自用有质感，送礼的话体面又走心。郑州仓发货，朋友们，这个正品保障哈，大家放心，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同时我们商城还有珀莱雅的这个双抗精华特惠哈，188可以到手50毫升，还送超多赠品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抢我们的七夕好礼。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6: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7: 是的，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同时也是治愈我们自己的心灵哈。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再次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了啊。今天的小池读书和大家分享什么呢？来聊聊约会好不好？今天是七夕哈，提到古人的约会，你可能会脑补出这样的画面：小姐身居闺阁，公子墙外吟诗，丫鬟在中间递信。但是你翻开历史，你会发现古人的爱情生活远比这个版本要热闹得多。早在2000多年前的《周礼》当中就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尽。春天冰化了，草青了，官方甚至会为年轻人创造见面的机会。而在《诗经·真伪》里，青年男女春游水边，男孩会大方的邀约，要不要再去那边看看？然后女孩会笑着回应，然后两个人结伴同行。临别的时候会赠一支芍药，那枝花就是那个时代最郑重的下次见。你看，爱情能不能发生，不只看两个人的心意，更要看社会给不给相遇的机会。到了唐代，长安城有严格的夜禁，闭门鼓一响，想翻墙去见你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也正因为平时不易，才有了上元节的疯狂。史书里记载说，唐中宗时期的上元夜，宫女们被放出宫关灯，结果呢，因此多有亡逸者。难得打破规则的一天，有些人干脆接着灯啊，然后就奔向了属于自己的自由和爱情。古人呢，也擅长把感情寄托在贴身衣物当中，比如说香囊、手帕、同心结，还有那句此物最相思的红豆。这些物件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统一的恋爱密码，而是因为他们在特定的时刻替那些无法日夜相守的人说出了那句我想你。说到七夕，它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相见的故事。牛郎织女最动人的设定不是天天在一起，而是隔着银河依然想尽办法一年见一次。情观那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哈。其实七夕呢，不只是给寻找爱情的人准备的。从脑科学和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伴侣在一起久了，对方就很容易变成熟悉的背景板。而节日的意义就是强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提醒我们重新把目光聚焦在彼此身上。年轻时的相见是终于见到你，而相伴多年后的相见是原来一路走来还是你。今天七夕哈，愿你还在寻找的人有机会遇见，愿正在相爱的人能在熟悉的日常里与彼此重新相逢一次。 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然后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会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稍后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群里面。除了听之外，大家还可以阅读哈。当然我们的七夕好礼啊，这个朋友们想要选一选的话，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来听到南拳妈妈的这首 What Can I Do?《

安全妈妈带来的一首 What Can I Do， 听起来是非常夏天的一首歌，但是我们现在已然到了秋天，是吧？秋天啊，避免情绪低落的作息法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当中说，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就是说鸡子啊，是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天然闹钟。秋季阳气内收，人体也应该跟着收敛。早卧避寒凉，然后贮藏阴精。早起呢，然后顺阳气，舒肺气，有助于缓解秋乏和情绪低落。那我们怎么样做呢？其实可以参考两个关键时段，就是晚上21点到23点要入睡，最晚不要超过23点，因为中医认为这个时段呢是利于肝胆经的运行的。睡前一个小时少看手机，温水泡脚15分钟，是可以帮助阳气收敛，心神安静的。第二个呢是早晨5到7点的时候起床，就是以天亮为准哈。这个时候来对应卯时，就是大肠经当令，适合起床排便，然后开窗深呼吸，喝杯温水之后再开启一天的活动。哎，我们就用这样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开启这个美好的秋天哈。秋天不光是我们要说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秋天的健康也是很重要哈。这首歌我们来听的是任贤齐的《橘子香水》。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蔡健雅带来的《轮流转》哈，出自2009年的专辑《若你碰到他》当中的一首歌。当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哈，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运气不佳的时候、低谷期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用风水轮流转哈来这个安慰自己。我就想起来前几天我看到的一句话，然后我还专门把它转到了我的这个微博上哈，说黎明总会偏爱那些愿意早起的人，天边那抹温柔的微白就是他给你的专属奖励。把烦恼丢给风，把方向交给路，别着急，前方一定有美好的光亮在等你。希望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已然看到了前方那个美好的光亮哈。14:52，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哈，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去踩的几类坑哈，就比如说低价签约了，然后签完了你发现中间藏着很多你不懂的东西，对吧？包括到了施工中期疯狂的跟你说啊，你们家需要添置个什么，然后需要这儿再加个什么，就是增项加价是吧，到装完了之后售后又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哈，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记得哈，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马上我们会听到水木年华带来的这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0: 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日，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三批正式发布。河南省郑州市分类推出出行方式示儿化改造，加强儿童出行保障的经验做法被收录其中。8月18号，河南省财政厅发布公告，决定发行2026年河南省政府一般债券9至17期，专项债券54至61期，本批地方债券拟发行总额为665.56亿元。国内方面，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体育方面，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晚8点在安阳文体中心举办。省运会每4年1届，自1959年举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4届。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日前结束全部项目的争夺，最终奖牌榜上，俄罗斯队以9金1铜位居第一，西班牙队以2金4银4铜排名第二，中国队以5银2铜位列第三。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杰伦带来的《我不配》，出自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当中的一首歌。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现在特别流行讲那种配得感哈，然后还要找回自己的主体性什么的，都是向内探索，是吧？如果你也是一个想要向内探索的人，欢迎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15:07，欢迎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经常跑长途开老车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因为通常这个老司机哈，其实我们是懂点积碳的，对吧？因为这个只要是开的油车，它每开车你就会产生积碳，当它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爱车，比如说怠速的抖动，然后油耗的飙升，加速乏力，偶尔故障灯还会亮起啊等等哈。你到线下去询问一下，这个维修成本是很高的，耗时也很长。万能通啊，这个河南广电的万能通产品是可以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的，全能优惠三兄弟，性价比拉满，三瓶可以分阶段的来养护哈。首先可以这个清积碳，然后提动力，清洁三元催化，整套呢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优选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哈。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省钱养车的话，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是我们听到周传雄带来的这首《伤心酒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家宝宝最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总是会说妈妈我好伤心啊。后来并且他会说，哎呀，长大之后永远不要离开你，然后还说啊，我们也不要分家。我说什么不要离开我，什么分家？后来我发现，就是给他听的故事里面讲到那个小动物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然后这个就会离开妈妈，然后这个独自去觅食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给他讲啊，那都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小动物哈，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什么的。然后我就今天早上上午的时候还刷到一个短视频，是说你看那个小小的背影哈，然后你会很快的发现孩子就长大了，然后你就会特别怀念那个时候小小的那个背影。我觉得也是的。为什么会突然间想到这些哈？要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夏令营了。但我觉得家里面如果有5到15岁的孩子，真的可以让他们来锻炼锻炼哈，因为他们虽然说妈妈爸爸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但是终有一天他们要出去独立的面对这个社会，独立的去生活，那个时候他们当然就需要各方面的这种能力哈。所以这种各方面的能力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从小培养起的。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口碑沉淀，然后不少孩子啊，一届接一届的回来参加，不管是家长的反馈还是学员的亲身分享，都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证明哈。在结营之后，很多家长会欣慰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变强，懂得珍惜粮食了，性格变得开朗大方了。很多孩子也会反映出来，比如说学会整理内务了，规范站姿，然后有一些在团队任务当中学会合作互助了，还有的这个多年坚持历练之后磨练出了非常坚韧的性格，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专业教官拥有多年的军旅生涯，带营经验很丰富哈。海陆空3条线路齐发，你可以来选择，然后我们的项目的选择也很丰富，真人 CS、 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研学、 VR 体验，每一条线路都有专属的特色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安全管理体系完善，广播重金补贴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现在仅剩下几十个稀缺的福利名额，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音乐
1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3: 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4: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至少礼盒的棉花糖，听到这首歌好像就听到了那种幸福感，对吧？说到幸福感，自然就会想到家。如果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

要陪你带来的就是你啊，非常这个自在洒脱的一首歌哈，出自2005年的专辑《爱疯了》当中的一首作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说到这个自在洒脱，我觉得即使非常自在洒脱的人，但是在一些关键性的节点上没有收到自己这个心仪的对象送给自己的一些礼物，可能心里多多少少还会是有些小情绪，是吧？所以啊，七夕还没有选好礼物的朋友们注意了哈，送礼零翻车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来了，经典的爆款香，前调是那种柑橘葡萄柚清新炸裂，中调呢是睡莲嫩芽，仿佛你可以置身在清晨的花园当中，尾调是温柔的木质香，自带这个尾体香哈，通勤约会出去玩什么的都合适，而且20到40岁都可以喷哈，男生送女生不踩雷，女生自己用的话也显得高级有品味。官网的价格是750一瓶，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七夕福利直降452，到手只需要298，3.9折。而且咱们881的这个朋友们哈，专属的福利，下单呢就送价值49.9元的 DHC 润唇膏，拍一发二，还升级了品牌的礼袋，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之后，还有这个 GUCCI 的口红啊，小棕瓶精华，艾玛尼的这个阿玛尼的气垫等等哈，大家都可以选一选哈，发秒杀两个字过来。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着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啦。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杨宗纬带来的纯爱啊。既然说到爱，再来给大家安利一款七夕好礼哈。你看，我们就怕大家没准备好礼物。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定制了 SK2 面膜大礼包，郑州市区同城秒发送礼啊，赶得上。礼包内是含了这个两片 SK2 的前男友面膜，然后这个 Piltra 还是什么，这个里面这个精华哈，就是他们家面膜里面这个精华，然后加持就是熬夜脸及

就提亮焕肤改善暗沉。因为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想到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在车上，然后我们在听广播，然后当时也就是在说这个 SK2 前男友面膜，然后他就问我说这前男友面膜是啥呀，我说你看我没有收到过是吧然后我们这个面膜大礼包当中呢还搭配了 AHC 然后美的菲 JMO 施曼等24片各大品牌爆款面膜，补水修护舒缓全覆盖哈，膜布亲肤然后精华满满。我们来算笔账哈，官网2片前男友面膜就要238，今天七夕福利价整套198，到手是26片面膜，前100名下单直接送雅诗兰黛专柜化妆包 SK2 礼袋拍一发27，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哈！郑州仓现货速发，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还有这个珀莱雅家的双抗精华188块钱50毫升，拍一发6哈，七夕里这个就是别犹豫哈，赶紧抢吧！我觉得到最后的时候，能够抢到什么，哎，也挺好的是吧，不管抢到什么都挺好的。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蓝药师带来的孤单心事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这个暑假哈，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孩子参加夏令营完成成长蜕变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呢，还没有做出决定的家长哈，别再继续观望了。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是一届接一届回来参加，我听说的最多有一个参加了六次的这个小朋友哈，那家长呢会非常的欣慰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变强，懂得珍惜粮食了，然后性格呢变得开朗大方了，学员们的收获呢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学会了整理内务规范站姿，有的在团队任务当中学会了合作鼓励，然后呢还有就是连续参训六年的老营员，多年坚持历练之后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专业教官拥有多年的军旅生涯，带营经验丰富，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全方位的塑造孩子的品格，海陆空三线齐发，项目选择丰富，真人 CS 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研学 VR 体验，每一条线路都有专属的特色体验，官方媒体主办的哈，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特别是现在还有我们的广播重金补贴，目前呢仅剩下几十个稀缺的福利名额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牛奶咖啡带来的越长大越孤单哈，就是越长大会发现身上的责任越大，是吧？比如说家里面要装修啊，自己要担起一份责任了。家里需要装修的朋友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年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5: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正式发布，中国内地共234所大学上榜，河南8所高校上榜，上榜高校数量较去年增加一所。近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完成河南省水利厅五部水利测雨雷达和万家寨水利枢纽三部水利测雨雷达数据共享接入任务，实现跨区域跨单位测雨雷达数据互联互通与融合应用。河南省民用水表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改革试点工作在郑州落地运行。国内方面，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体育方面，日前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石宇奇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谢蒂，无缘下一轮。娱乐方面，电影《大唐妖探》发布终极海报，主题曲《不退》由河南青年歌手马嘉祺演唱。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那晚他刚哄睡孩子，急诊电话响了，背影消失在门口。
4: 你今晚陪孩子睡啊，我先去医院了。
3: 周末他答应陪孩子去科技馆，却在诊室加了一上午班。
5: 下周吧，下周爸爸一定陪你去。
3: 一台手术结束，他才想起早饭还没吃。
6: 老板，一个面包。
7: 好嘞。
3: 他没说过辛苦，只把时间留给需要的人。他没说过付出，只把家人的期待悄悄放一放。中国医师节，谢谢这些藏起牵挂、守护我们的医生。
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这个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公益片花当中所提到的，8月19号迎来中国医师节了。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呢？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兼北院区超声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杨龙。那杨主任同时还有很多学术任职，比如说呢，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超声分子影像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超声治疗及超声生物效应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以及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河南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河南省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委员等等，有很多学术任职。今天在医师节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以影像为眼，守无声的生命法。可能提到医师的话呢，大家经常想到就是手术台上的外科大夫呀，还有这个直面病患的临床医生，但是常常忽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就是超声医学科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很少站在救治的聚光灯下，更没有惊心动魄的抢救场面，但是呢，却是临床诊疗的幕后侦察兵。每一次探头的扫查，每一张影像图片，每一份严谨的报告，都在为疾病诊断拨开迷雾，为后续治疗筑牢第一道关卡。所以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杨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作为这个 医务工作者，超声医学科的这个医生哈，平时他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医学科普和各位分享，如果说您在听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也会在直播的时候挑选梳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7: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8: 非常欢迎您今天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哈。其实呢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超声科还是比较陌生的，就像超声科医生日常主要是做哪些工作的呢？
7: 我们超声科医生啊，其实在我们医院

0: 面或者在我们那个医疗界里面，超声或者还有 CT 磁共振这些影像医生，他们就会把我们称为临床医生的眼睛或者是临床的侦察兵。我们平时每天要完成这个大量的影像学的检查，然后仔细就是通过这些检查来发现一些影像上的蛛丝马迹，来进行疾病的一个诊断。同时呢，我们还要完成就超声或者影像引导下来穿刺的介入的治疗等等。因此我们要不但要面对大量的普通的这种这种检查的这种人群，同时呢，我们还要面对这个极危重病的这个急诊的检查，既要有加啊，
1: 就是有的时候加急检查，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一些通过120过来的，是不是一些脑梗的等等这些患者。
0: 对，不但是这些脑梗的患者，实际上有外伤的，还有假如说是孕产妇的这一些急症的患者。因此我们在这个紧急的检查的同时，还借出一份这个比较准确严谨的报告，来指导后续的治疗。
1: 真的是眼睛哈，如果眼睛看差了，那肯定后续的这个治疗的话呢，也会走很多弯路，是吧？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非常的重要。那您看，今天是中国医师节哈，在这么一个特殊的节点，您从事超声行业这么多年来，您最大的这个职业感悟是什么？
0: 职业感悟，实际上，作为超声工作者来说，我们天天都在诊室里面，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中吧，然后很少有这种高光时刻，更多的是日复一日这种就是仔细的观察吧，面对屏幕一个观察，我们很少就是站在这个救治的台前，我们都是通过每一个图像每一份报告来指导后面临床的一个后续的治疗。因此在这个行医路上，我个人感觉不但你要有练就一个过硬的这个技术，同时呢还要心怀这个同理心，包容患者的焦虑，然后而且理解患者的焦虑。虽然岗位很普通，但是呢我们能够运用手中的这个仪器也去守护着那个群众的健康，因此这份职业带有很大的这种价值感还有荣誉感。
1: 成就感。还有的话呢，我们有些朋友哈，可能真的不太清楚，觉得说那超声就是做 B 超吗？您看这个超声和 B 超这两者是一回事吗？
0: 超声和 B 超，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大家习惯叫这个超声，就叫超声，但是这二者实际上从专业角度上来说它不是一回事。 B 超它是作为超声的一个专业技术，它是超声的一种，然后这个超声从应用到临床到现在，它实际上经历了很多技术的那个应用，比如说 A 超、B 超、彩色多普勒超声、超声造影、弹性成像、四维超声等等，它有很多的技术。是我们在这个平时现在我们口头上所说的这个 B 超，实际上已经是指代了我们这个超声检查了。
1: 就是大家可能说起来这个就首先就 B 超是吧，比较好像熟知度相对来说高一些，平时我们生活当中或者到医院去接触的也稍微多一些啊。
0: 对对，但是就是从专业角度上来说，这个 B 超就二维的灰阶超声，它只是这个技术超声技术的一种。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目前随着这个设备的发展吧，我们这每一台设备实际上把这种各种技术可以说很多都已经包含其中了。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这样根据这个疾病的特点，根据需求，我们随时可以应用任何一种技术，以达到准确诊断的这个目的。所以B 超只是我们口头的一个说法，实际上超声可能更合适一些。
1: 我们记住了哈。当然了，可能我们很多普通人还是不太了解，就像有朋友一在平台上留言，他说呢，这个让我想起来做体检的时候做那个超声的检查，好像总是会要求空腹呀或者憋尿哈，这是不是所有的项目做超声检查都需要进行这空腹憋尿呢？
0: 这个是不需要的。我们做超声检查，它这个检查项目实际上是

0: 我们的肝胆脾肺的这个功能都很多，从头到脚我们设计的范围是很广的，从这个需要空腹的往往是我们在进行进食了以后它会影响到这个检查效果的，比如说我们做肝胆胰脾的检查它就需要空腹，因为我们吃饭了以后这个胆囊会收缩，
1: 然后胃肠道的气体会增多，这样的话就会影响这些胆囊的检查，还有影响这些肝脏包括胰腺这些检查这个图像的显示，所以我们需要空腹。当然憋尿也是相应的，受这个膀胱充盈影响的这些项目，如果在膀胱胃充盈情况下它会看不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憋尿。比如我们常做的
2: 泌尿系的检查，肾输尿管膀胱，然后还有妇科，就是子宫的检查，这些我们都需要把膀胱充盈起来，然后进行膀胱的检查或者是膀胱后方子宫的检查，不然的话这个前方的肠道气体会影响到我们的检查。嗯，就是类似于哪些检查的话呢，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其实是不需要进行这个空腹啊等等。
0: 这个不需要的实际上也有很多，比如说 甲状腺，现在我们甲状腺检查很多，甲状腺、乳腺还有心脏还有血管外周的血管检查，这些都我们都不需要。所以我们在进行超声检查的时候，当你拿到了一个检查单子，你就要关注一下它这里面的注意事项，看看是不是有必要去空腹或者需不需要憋尿，再根据这个做出相应的那个准备。嗯，好。
2: 如果说实在不清楚的话，其实也可以咨询我啊，就提前可以问一下是吧？对，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这个空腹或者憋尿这个过程还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哈，所以可以先确定一下到底您做的这项检查需不需要，也不是说所有的超声检查都是需要您空腹的。好，各位有什么问题依然欢迎在直播的时候可以随时保持联络，您最直接的就是把问题发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稍后我们也会 梳理一下哈，平台上比较有代表性的留言，有请一下杨主任刊登，能做一个简单回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我们稍后再来聊。

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跟门清。

0: 这个万能童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1: 这个万能童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0: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是8月19号，我们迎来了中国医师节，也特别邀请到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兼本院区超声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杨龙做客我们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以影像为眼，守无声的生命防线。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呢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那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哈直接发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这会儿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同时的话也欢迎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到咱们的朋友圈呐，或者朋友群家人群等等，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走进就是不被大众熟知的这个超声医学，读懂影像背后的那一份责任还有坚守哈。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吧。我们继续有请出杨主任。这个朋友们的各种留言稍后我会梳理一下，其实问题还挺多的，然后还有朋友们发过来自己的这个报告哈，想让杨主任看一看，这个好像也不太能够看。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像超声医学科的这个主任哈，他是不是瞬间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一边看屏幕一边就要出那个报告？因为我们总觉得那个时间很短，有些的话好像刚做完几分钟就收到这个报告了，就是一个记录吗？还是说要经过这种啊大脑反复的一个判断，然后才能写出这份报告？
7: 这个报告一般来说我们是根据这个图像是。肯定是经过一个你的分析，经过分析以后，然后拿出一个比较有指导意义或者建设意义的一个诊断，然后这个因为这份报告下一步就要到临床医生的手里面，他要根据你这份报告去进一步判断这个患者的病情以及下一步的治疗。
6: 他其实不是单纯的一个记录是吧？
7: 对，他、
6: 有判断。
7: 对，我们这个报告你看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上面的一个描述部分，描述部分是比较客观的，就是假如说这个病灶的大小了，形态了，血流类信号了，血流情况了等等等等，但是在最下面有个超声提示，这个提示一般就是我们对这份报告的一个总体的印象，实际上这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对于我们就是普通的群众来说了吧，这部分实际上是大家比较应该关注的。
6: 对，我们可能仅仅能看懂下半部分。
7: 对对，上面那个部分实际上更多的是让临床大夫或者是同行去了解。
6: 您像有朋友就留言，他说呢，有时候我看到我那个超声报告，就是说超声未见异常，是不是就没啥问题了？
7: 这个超声未见异常，这句话前面，首先我们是超声检查，所以在如果看到这份报告，咱们这份报告仅仅代表是你做这个超声这个检查这几个项目中间，我们可能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而这个也是仅限于这个超声这个技术手段，所以，这个同，如果你是做一个来医院进行一个那个啥疾病以后拿到这个超声检查单进行一个超声的检查，如果没有看到什么，在这个时候并不代表你就是。没有问题，或者说是你这次那个到医院就诊就没有发现什么，你还要再结合着你的化验的这些指标，比如说抽血了这些方面，还甚至还要再结合着 CT 或者 MR 等其他这些影像学的检查来综合的判断，并不能

0: 通过这份报告就排除你就没有问题，万无一失。嗯，就是不能说我看完之后呢我直接走了，我不用再去复诊了。
1: 对对对对，这个也不建议哈。对，不建议。嗯，好，
0: 那您看同样是做这个甲状腺的一个超声检查，有些人的话报告上面会写分级，有些人没有写分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哦，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分级，这是近几年就是为了这个诊断的一致性，我 这推出来的这样一个分级标准，实际上在整个世界上来说有好几种这个分级的系统，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的，然后美国也有美国，但是这些分级系统呢，虽然是就是从细节上来说可能有些差异，但是总体上来说它的那个分级还是大体上是一致的。而 就是面对着这一份报告来说的话，这个分级按照这个分级系统来说，如果这个甲状腺回声是均匀的，形态是正常的，就是一个正常的甲状腺，它是分为一级或者一类的。但是呢，在我们的报告中间，一般来说我们正常的甲状腺我们不会再对它进行分级，而是等如果看到甲状腺发现有结节了，我们对这个结节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分级。
0: 嗯，好，所以的话呢，就是咱们不懂的话没关系哈，拿着报告找医生给建议就好了啊。另外就是关于这个甲状腺的结节问题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体检总是会看到这一块啊，就看到分级之后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简单来了解一下这医生写的是什么？
1: 哦，甲状腺结节的分级，这个实际上它这个分级它 反映的是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良恶性的这一个可能性，它是一个概率的一个问题。就是分级，当你这个分级级别越高，或者分级的数字越大的时候，它往往代表的是你这个甲状腺结节恶性的可能性会越大。但是它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你这个分级达到哪个级别就一定是个恶性的，或者它不是一个定性诊断， 它只是一个可能性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时候，你不要去盲目的去恐慌，或者是去网上去搜一些就相应的一些资料吧，去类比去推断，我建议
0: 越推断越焦虑。对对对对，建议你还是拿着报告咱去找专科医生，
1: 对，听从他的建议他的指导，
0: 然后按照他的建议吧，我们去做下一步的治疗。嗯，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提醒大家哈，就刚刚主任也提醒说拿到报告之后的话呢，最好不要去网上去搜这个问题你来做比较，因为每个人他完全他不可能就是一模一样的跟网上同样的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这个朋友哈，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焦虑，有的时候又可能会延误病情，最好就是找临床医生哈，给您
1: 一个综合评估是更好的。那这个乳腺超声的时候一般什么时间做检查得出的结果相对会更准确呢？哦，乳腺它作为一个腺体器官，它的这个腺体是随着这个女性这个体内激素的变化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一般来说咱们建议就是在这个月经结束一周左右进行检查可能更为合适一些，因为 当他这个月经结束以后一周的时候，他这个体内的激素水平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而腺体在这个阶段它的充血它的水肿这种情况也会相应的减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乳腺这个腺体和它里面的一些结节病灶，它的这个我们对它的分辨就会更清晰一些。嗯，
0: 好，明白了。那还有的话呢，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做血管超声它主要是查哪些方面的问题的才需要做这方面的检查？
1: 哦，血管超声它主要是那个看那个外周的这些血管，比如说我们颈部四肢的这些血管，实际上血管超声它还包括咱们就是腹部的一个大血管。
0: 嗯，
1: 而我们目前来说，可能更多的是看一些那个外周的血管，尤其颈部。对于动脉来说，可能大家现在体检的时候，可能

0: 留言啊，他说呢，这个好朋友查出了颈动脉斑块，我也想去查一查啊。他问说，这个一般是不是所有医院都可以查，而且查的结果基本上没啥太大差别吧？
1: 这个结果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差别，因为目前来说，对于这个颈部的血管、浅表的血管来说，我们现在目前设备一般都是还是比较那个啥，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对它的这个图像显示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这一类大体上是不会有啥大的区别。
0: 好，那可以就近哈，是吧？关于这个超声，它检查腹部脏器的话，就是哪些腹部问题，超声是首选的一个筛查的手段？
1: 腹部这一块超声，腹部的实质性脏器来对超声来说，它是比较有优势的。比如说肝脏、胆囊、胰腺、脾脏这些实质性脏器，另外还有肾，这种泌尿系、肾输尿管、膀胱。膀胱是一个囊性的器官，超声对于这个囊性结构也是分辨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还有膀胱后方的这个子宫，这些都腹部这块这些脏器都是比较那个优先选择的。
0: 这个检查应该是没有辐射的是吧？
1: 对，那个超声检查，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超声检查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超声是无辐射，然后方便也快捷，让大家也都有体会吧。我们检查完以后基本上20分钟左右，半个小时左右就能拿到报告了。
0: 是，
1: 方便快捷。另外咱们的超声的价格也是比较低廉的，或者说是亲民的，负担也不重，所以对于超声这个这一块来说还是比较推荐。
0: 好，如果合适的话呢，就是可以先做一个超声筛查是吧？
1: 对。
0: 行，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把您的问题啊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稍后呢我们依然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有请一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0: 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那晚他刚哄睡孩子，急诊电话响了，背影消失在门口。
5: 你今晚陪孩子睡啊，我先去医院了。
4: 周末他答应陪孩子去科技馆，却在诊室加了一上午班。
6: 下周吧，下周爸爸一定陪你去。
4: 一台手术结束，他才想起早饭还没吃。
7: 老板，一个面包。
8: 好嘞。
4: 他没说过辛苦，只把时间留给需要的人。他没说过付出，只把家人的期待悄悄放一放。中国医师节，谢谢这些藏起牵挂、守护我们的医生。
9: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在中国医师节的时候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兼北院区超声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杨龙。杨主任做客节目，给大家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以影像为眼，守无声的生命防线。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的同时，您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会梳理一下，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杨主任，看能不能来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啊。那今天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0: 看到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在表达哈对这个医师的一些祝福的，还有说呢自己的家人就是医生啊，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祝福这个所有的医生这个节日快乐，同时平时的话呢也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哈。我们继续有请出杨主任。杨主任您看也有朋友们在平台上各种各样的留言哈，就是比如说您刚刚来聊到说这个超声的话呢它其实是没有辐射的，包括这个价格方面呢相对来说比较亲民，那也有人在问说那超声造影呢它和这个普通的超声的话呢有什么样的区别，包括它的优势是在哪儿？
1: 超声造影它是对于超声来说实际上它是一个必要重要的一个技术的突破。这样说吧，大家可能更多以前更多接触到了是增强了 CT 或增强了 MR， 像超声造影呢大家就可以这样理解是一个增强的超声。它是我们就是也是需要把这个造影剂通过外周的血管打到体内，然后通过这个造影剂来观察这个结节来它这个造影剂的强化情况，然后进行一个良恶性的一个鉴别诊断。
0: 嗯，好，那什么时候的话我们其实才需要来进行这个超声造影呢？
1: 超声造影它最现在用的最多的比如说是在肝脏或者是乳腺还有甲状腺，当我们在肝上发现一个结节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判断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的恶性的，毕竟良恶性它后一步的处理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我们对它性质的判断的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个超声造影。
0: 嗯，好，有些朋友可能一听说造影的话呢又会觉得说这对我的身体是不是有损伤啊？这个您在临床上遇到的有这样的疑问吗？
1: 有，超声造影剂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它的副作用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并发症过敏反应这个几率很低的，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可能如果碰上了那可能那你对于你来说你就是你对造影剂你就是一个过敏的人。
0: 哦，也有这种对造影剂过敏的人群，
1: 很少，但是我做超声造影这基本上有20年，目前碰到了也就有3例左右，比较明确的，
0: 20年3例，所以多数人大家可以放心的哈。
1: 对，
0: 还是遵从医生，然后呢，这医生建议我们做，肯定是咱们需要，是吧？关于这个超声引导下的这个穿刺的话呢，您看这个又指的是什么？
1: 超声引导下穿刺这也是这几年就是迅速发展了一个超声的一个技术吧。超声引导下穿刺我举个例子吧。假如现在甲状腺结节可能大家都接触比较多，一说同事朋友或者甲状腺长结节
0: 能查出来。
1: 对，这个结节呢就是前面我们这个分级，假如说你这个分级分到4级4A4B 了，在这个情况下可能我们就需要做一个那个啥甲状腺穿刺，进一步的去明确一下诊断。在这个穿刺如果我们不用彩超，不用超声去引导去看的情况下，我们进行盲穿在脖子上甲状腺这个区域，你到底这个穿刺针需要穿刺到哪个位置你才能穿刺到这个结节，你才能取到它的细胞，我们很难。因此我们用这个超声这个眼睛我们看着超声引导，然后把这个穿刺针根据超声显像把它刺入到这个结节上，然后取出它的细胞，然后进行一个定性的诊断。所以这个超声的穿刺或者说是超声的介入，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超声或者是影像的引导下，我们将这个穿刺针或者是引流管或者是消融针刺入我们需要就是感兴趣区，或者然后进行一个活检或者是积液的引流或者是一个病灶的消融治疗。就是这样一个，它是一种微创，它不同于手术，它是一种微创手术。
0: 用超声针是不是也很细？
1: 有细的话怎么说呢，比咱们平时注射器那个针头还要细。进行甲状腺穿刺的时候非常细。可能有些病人在甲状腺穿刺完以后甚至有时候感觉就 没有什么
0: 没
1: 疼
0: 痛感觉，
1: 感
0: 什么感觉都没有哈、
1: 那个是很细、当然也有相对来说粗一点的、我们是根据他这个需要。
0: 嗯，好，可能会有一些微创的一些治疗的时候是吧，根据这个人情况吧，具体病情可能有些这个朋友们哈，就拿到报告之后的话呢，真的会有那种很焦虑的情绪，就您遇到过的这个误区大概有哪些，要不然您帮我们也梳理一下，让我们听完之后会觉得说我以后再碰到跟他同样的问题的话，我就别情绪这个太没法收拾了。
1: 嗯，实际上甲状腺就是你当你拿到这份报告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结节的时候，我觉得你
0: 就看到结节是吧，
1: 看到也不能说是一个结节吧，就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当你、当提示到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要过分的去焦虑。实际上有些假如说是看到有一个结节，举例子吧，甲状腺结节或乳腺结节，对于大多数来说这个还是良性的为多的、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也不要去焦虑，还是我们去找专科医生听他的进一步的那个啥建议或者是治疗。
0: 明白了，就是拿到报告的话呢，大家不用看到说报告上诊断出有什么异常有什么问题，然后
1: 自己
0: 哎就想啊想啊，
1: 过度的去猜想，过度的去解读。对、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可能咱们说呢，就是心比较大的哈，拿到报告、看了一看然后就放到一边，也对他置之不理。这种情况往往就容易把一些小的疾病给延误治疗，或者给放把这个错过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时机吧。
0: 对，
1: 因此我们看到了之后，我们也要重视起来，不要焦虑，但是我们也要重视起来。最好的办法，我们还是去找相应的专科医生，去让他们帮助我们进一步的进行检查、确诊、治疗。
0: 好，您看这位朋友就说，他说身边有朋友当时查出肺结节，觉得结节很常见，真的就没当回事儿。其实这个结节已经不太好了，跟他去年检查的那个已经长得挺大了。长的速度也比较快了，然后最近的话刚被确诊成肺癌了，这就是对结节好像不太重视的这个啊。
1: 对，
0: 不要焦虑，但是也别不重视啊，还是要找医生看一看的。好，各位有问题欢迎您继续可以把问题发过来。当然哈，如果听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哎，您说我特别想分享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些经验案例的话呢，也都欢迎随时来进行这个分享哈。我们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些这个科普节目，能够给各位提个醒是吧？就像今天特别提醒各位这个关于超声的报告哈，自己不用过度的去对照网上哈去搜索呀去解读，一定要就是找咱们的专业医生来帮助您哈，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报告。那您看这个七夕节哈，今天这到了，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生活的仪式感还是有的，哪怕自己对自己，自己对别人，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准备的话，还能来得及吗？您不妨赶快来发送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试一试啊，因为我们阿布商城最近这两天推的一些产品的话呢，都是郑州仓现货秒发的。就正常的话呢，像郑州市区上午10点前订单，当天你就能够收到货了。如果你这会儿来下单的话呢，应该明天就可以收到，甚至明天上午就可以收到哈。比如说呢，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分享到的 SK2 的面膜大礼包，这个面膜大礼包呢，就是除了两片前男友面膜之外的话呢，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一些品牌的面膜哈，都是大家觉得非常好用的，像 GM 家的急救面膜呀、燕窝面膜呀，以及欧诗漫的面膜等等吧。这价格也特别的划算。我们都知道说 SK2 前男友面膜呢，官网一片要119，两片238，但是今天呢，咱们大礼包里面包含两片这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同时您知道还有多少吗？给大家准备了24片各大品牌的面膜，就是拍一到手26片，前100名下单听友再送上雅诗兰黛专柜的化妆包 SK2 的品牌礼袋装，198元，拍一发27件，自己用也有品味哈，表达爱的话呢也有心意。您这会儿可以赶快发送这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看看哈，就是它 商品比较多哈，不光是刚刚介绍到的 SK2 这个面膜，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还有爱马仕尼罗河的花园香水三十毫升啊。这个香水的话呢，怎么说呢？就是你送女生是不会出错的，因为它这个香水在爱马仕系列里面的评分是最高的一款了，相当。

可以说是最高的一款，很多女生的入门的首选。就买来送人的话呢，它这个显品味也很体面。我们同样是郑州市区同城发货的哈，就这会儿赶快下单，然后也许还能来得及送给她，在明天上午就补送给她。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完之后的话呢，您会看到我们有那个宠粉大转盘，里面呢会有 TF 的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呀，真丝丝巾呀，电台周边的一些礼物等等，您先转一下，这是免费的，说不定还能够就是拿到一款小礼物，是百分百中奖的，没有空奖的。看一下今天主推的这个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官网是750块钱一瓶，那今天的话呢，到手仅需要298，相当于3.9折令，并且它还没完哈，就是881的听友粉丝专属福利的话呢，今天下单我们还要再赠送各位 DHC 的橄榄润唇膏一支。那这个润唇膏的话，日常单卖是要49.9元了，现在是直接免费送的，也就是298块钱拍一发二，同时升级爱马仕品牌礼袋装，送它也是仪式感满满的。您可以赶快发送河南的发送这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去抢购哈。商城内还有这个像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啊，送刮痧板299块钱，阿玛尼的黑奢气垫礼袋装238，全部都是郑州同城速发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下单了。也欢迎各位呢在听看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的时候呢，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您想分享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0: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2: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是8月19号中国医师节，我们特别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兼本院区超声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杨龙。杨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以影像为眼，守无声的生命防线。我们今天聚焦的就是可能被我们大家忽略到的一支特殊的队伍，超声医学科的医务工作者，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懂一下影像背后的哈这些故事。其实今天真的也是要把一份祝福还有这个敬意送给所有哈这个医务工作者。我们继续有请出杨主任和我们大家来聊这么一个话题。您看，就是刚刚也说了，超声的话呢，它没有辐射，所以这个会让我们很多朋友会自然，尤其是女性朋友想到说，是不是我那个孕期做的那些检查的话呢，就是没有辐射的，然后也不会伤害到胎儿的。
6: 对的，
5: 是这样哈。
6: 对对对，这个超声啊，它属于一个声，就是超声波，它是声波成像，它不同于这个 CT 还有这个 X 线，它这些它是以电离辐射的，所以那个是有辐射，但是超声它是声波，它没有辐射，所以我们在孕期的时候，不管是早孕的检查还是孕期胎儿的筛查，我们都是做那个超声，超声的检查，它不会对母

0: 流体对胎儿造成伤害。
1: 嗯，
0: 在孕期这个不同阶段，我实际上我们彩超大家如果经历过这个阶段的时候都知道，我们要24周做四维，要大排畸，小排畸，甚至要做心脏的四维的排查等等等等。他在孕期时候他要承担起这个排畸监测胎儿发育的这个重要作用，但这也并不是代表着就是可能有些准妈妈就是一想着看看孩子怎么样，每天甚至都想去做个检查去看一看。这实际上过度的反复频繁的检查也是没有必要了，我们就需要遵照这个产科医师的建议，按照这个维保的这个规划吧，进行这个检查就可以了，完成规定的次数的筛查，不用额外的去这种反复的去检查。
1: 好，就是遵医嘱来进行检查就好了，不能说他没有辐射，我就想每时每刻我就担心出问题呀，然后去做这个相关的检查哈。可能也有朋友会很疑惑说，为什么不同医院做那个超声出来的报告结论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该怎么理解呀？
0: 这个超声的报告，它因为超声它是对这个检查者它是有一个高度依赖性的，可能不同的检查者，就同一个患者，可能同一个医院不同的检查者检查出来以后，他出具报告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当然这和这个不同的设备的能力以及这个设备的分辨率的不同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因此我们在拿到报告的时候，我们在关注报告里面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假如说测量数据上几毫米的差异的这种方面，这种微小的差异，这实际上大家应该把它就是可以视为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误差吧，我们这样子去理解。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前后的差异比较大，如果说是原来没有结节，现在看到结节，或者原来看到有1厘米的结节，现在到3厘米，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重视起来，就进一步去找专科医生去咨询。
1: 对这个结节的大小会觉得说，哎，这个为什么不一样的话呢？其实之前好像我们请过有关于这个讲肺结节的一些这个医生哈，也有建议说，那要观察它那个长的速度呀，长的大小，你不妨就锁定一家医院做，是吧？
0: 对对
1: 啊，这样的话可能误差相对会小一点。
0: 对，相对会小一些。
1: 就哪些人群您是建议说每年把超声纳入自己必做的一些体检项目的？
0: 中老年人群，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都在都好都提高了以后，大家对自己的健康都格外的一个重，有一个格外的重视。这个而且这个疾病的发病率相对来说，中老年人群是一个重点发病的一个人群，所以我们建议中老年人群要把这个超声，要把这个体检作为一个那个啥。体检的一个人群吧。而且在做体检的时候，我们建议哈，把这个超声检查，比如说跟腹部的超声检查、甲状腺的还颈动脉的这些都纳入了到这个体检中来。这个女性的乳腺的发病率也在逐渐提高，是乳腺的检查还有妇科的超声妇科的检查，咱们也要纳入到体检的这个检查范畴。
1: 好，最后其实我们还是特别想问一下主任哈，就是您看站在超声医学的角度的话，给我们这些听众还有网友一些健康的这个建议有哪些？
0: 给予健康的建议，实际上就是我们一要体检对于我们，实际上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是应该是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如果年轻一些的这个朋友，咱们可以就是把这个体检周期适当拉长，2年一次、3年一次。但是对于年龄大一点的中老年的，我建议还是1年一次体检可能更好。
1: 好，您看平台上还有人在问，他说主任刚刚说那个问题的时候提到中老年群体，我就特想问这个中年现在指的是多大年龄以上？40岁以上吗？
0: 实际上现在有好多疾病的发病率在 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1: 啊、
0: 哦、嗯，所以而且压力很大，我们各行各业可能压力都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过四十以后，大家对自己的健康慢慢就要格外注重起来。
1: 嗯，还有最后您看哈，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医师节，咱们超生岗位上有很多医生都是默默坚守一线的。日常工作当中的话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辛苦。要不然您就代表这个群体哈，大概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嗯，超声科这个工作量都是很大的，可能各个医院都有这种情况啊，超声科人满为患，排队的队伍很长，然后在这个就诊的高峰期的时候了，我们这个超声科的医生他就需要长时间的在那里进行检查，手握探头，所以我们超声科的医师呢，经常会出现颈部、肩部还有手腕以及腰肌这些劳损，出现椎间盘的突出这些情况。
1: 嗯，
0: 而且大家做过彩超的时候都知道，我们是右手握探头，倾向于患者这一侧进行检查。在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检查以后，我们这个中一般来说高年资、中高年资的这些医师了，可能去检查的时候都有不同程度的脊柱侧弯。都有不同程度脊柱侧弯，所以而且我们每天啊都要就是在检查的时候都要注意力高度集中，都通那个去观察这些影像里面的蛛丝马迹，发现一些疾病的信息，然后精神也是高度紧张，而且因为工作量大，病人这个患者等待时间长，可能还要有些患者表现出一个急躁焦虑的这种情况，我们还要去安抚患者的情绪，所以整个来说还是比较辛苦。所以虽然吧，我们是很少被大家就是关注哈、啊、这样一个群体，但是我们依然要严谨细致的对待每一位前来检查的患者。
1: 嗯，谢谢您的分享哈、啊，也借这个中国医师节，我们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医务工作者，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看见。所以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本期节目的直播链接，您可以分享收藏哈、啊。如果错过了，也可以再来回听回看我们的直播回放呢，稍后就会放上去。我们在这个健康河南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很多来自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带过来的这些医学科普的知识。当然如果说您的爱车出现问题了怎么办呢，您先看看是什么问题，如果说是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的话，您不妨试一试我们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精装礼盒，它是分别针对8万公里以下和8万公里以上的这个爱车精心打造的，一套都是3瓶哈，像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块钱，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3元，精装礼盒呢，针对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239块钱也是3瓶哈，就是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最后也提醒大家重视日常的影像筛查，理性看待体检报告，科学看待这个结节和各类检查结果哈。刚刚主任特别提醒到我们。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2: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3: 哎，你看这么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4: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5: 哇，好漂亮！
1: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6:59。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2026地方学年会暨中原学十周年座谈会在郑州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社科联、地方学研究机构的近150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为切实提高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发布我省关于组织开展美丽中国第七届少儿手绘地图大赛河南赛区赛事的通知，比赛时间为即日起到9月30号。豫州行2026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将于8月20号至9月20号开展，2026级高校新生凭借录取通知书等线上核验可以免费乘车，还可获取乘车红包。省内14地市53个车站同步推出购票立减活动。国内方面，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及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体育方面，日前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娱乐方面，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国内地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28号。今天是七夕，爱是一份坚定的承诺，是长情的陪伴，是互相扶持的成长。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看自己期待的风景，成为更好的自己。七夕，愿你有所爱，亦被爱。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的明快的旋律，很直白热烈的歌词，唱出了一份笃定纯粹的爱意。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带来的《爱的就是你》，也开启我们今天的精彩节目。时间来到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今天啊，第一首歌放了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哈，因为今天正好是七夕佳节，所以就是朋友们，今天我可能放的歌呢甜度有点超标，就大家如果说这个血糖的话还是要控制一下，适当听，酌情听，选择一些听哈，要不然血糖容易很高哈。今天的歌曲甜度都非常非常的高。其实说到今天啊，七夕佳节，七夕真的是专属于中国人的浪漫节日，很适合告白，适合相守，也适合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的说给身边那个人听。你看咱们中国人吧，平时就很含蓄，对吧？有时候讲个 I love you， 我爱你，他都不好意思，对不对？今天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想要对你身边最爱的那个他表白，表达你的心意，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我帮大家把心意转达啊。我说到他耳朵里听啊，朋友们。其实说到今天这个七夕节呀，很多人提到七夕说，那第一反应那就是爱情。但是呢，七夕也是乞巧节和女儿节，就今天有很多人把它重新理解成说是咱们女生的事业节。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因为传统的七夕当中呢，乞巧是很重要的一个习俗，女孩们呢会在七月初七穿针女工赛巧，向天上的织女来乞巧，祈求自己拥有巧手巧思和技艺。所以这里的巧啊，它不只是爱情和姻缘，也关乎一个女孩她会什么，能做什么，想学会什么。把它放到今天呢，其实乞巧有很多表达的方式，比如说再学学编织，学学刺绣，学学花艺，学学陶艺，学学制香，学学绘画等等等等，学一门喜欢的手艺，发展一个新的兴趣，和女生们见面交流，分享彼此的巧。这也就是为什么哈，现在会有很多女生把这个七夕节也称为女生的事业节，这个现代的说法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七夕呢，不只能关于说谁爱我，我爱谁等等，就是这些个问题哈，也可以是关于我正在成为怎样的自己。哎，其实我觉得作为女生这个意义是蛮好的，就是我正在想要成为怎样的自己。你想要成为怎样的自己呢？当然是成为更加优秀的自己了哈，不管内外我们都要优秀，对不对？说到我们内心，我们要好好的修自己，那说到我们的皮肤了，那当然好好要爱护了。尤其是哈，这个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就处暑马上就要到了，你说时间过得快不快？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啊，换季一定要先护肤，咱把这个皮肤底子养扎实了，秋冬季节你像各类干燥敏感皮肤小问题自然就会少很多。所以今天的节目一开场，给大家分享我们爆款商城的 SK2 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今天给大家说这款产品之前啊，我们先来分享我们微信平台上小一这位朋友，他说一点都不腻，用了大半年皮肤看起来真的透亮很多。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晴天说，在你们爆款商城上买过这个 SK2 的祛斑的美白精华，价格非常划算，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脸上的痘印和晒斑都变淡了。所以朋友们，你想要像这两位朋友说的这样好好的护一下肤，您在处暑节气到来之

前，在这个夏秋季节交替的时候，您用上 SK2 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坚持使用可以淡化夏日的晒痕，让这个秋天收获白亮嫩紧的通透肌肤。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专柜50毫升正装是1890，咱们爆款商城呢给大家争取到了临期清仓的，有效期到2027年6月，明年六月咋用都用完了，朋友们还有10个月啊，日常居家护肤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咱大家仔细品品，原价是1890，咱们这299，如果说咱买两瓶的话更划算，再减100，到手只需要499，商城会员下单还能再减5块，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所以您这会儿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分享 SK2 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今天想要跟谁来告白，表达内心的爱，快，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等着你。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这首歌刘德华1999年的歌曲《爱你一万年》，就这首歌，很多朋友去 KTV 啊，就对着自己爱人拿着话筒就开始唱起来，深情笃定的歌声来诉说爱人长久不变的守候，真的成为一代人心目当中经典的一个告白的金曲。今天恰逢七夕，浪漫的节日，除了动人的情话啊，除了好听的歌曲之外，一份啊非常好的礼物，尤其是一种香气满满的礼物，也能给这个节日增加不少浪漫感。赶紧来我们UP商城看一看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这七夕礼物准备好了吗？想要一份有质感、不容易出错、自用送人两相宜的礼物，来来来，朋友们，来我们UP商城，您这会儿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为啥？就是呼唤大家赶紧发秒杀，因为今天我们七夕宠粉大转盘依旧火热进行当中。据我知道，有朋友已经抽走了我们的真丝丝巾啊，真的一毛钱没有花，然后抽走真丝丝巾，啊，真的。朋友们，是真的啊，就真的有听众朋友们抽走很多我们的礼品了。您这会儿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免费参与我们的UP商城七夕宠粉大转盘活动，100%中奖，没有空奖。如果说您今天啊，这真心实意想给爱人买一份礼物的话，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非常的合适。说到一款好闻的香水，它绝对是我们身上无形的一个名片。作为爱马仕家的常青款，尼罗河花园香水呢，它主打果香和木香，前调呢是柑橘加葡萄柚的清爽，那中调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是木质香，沉淀下来之后温柔又有气质，通勤约会出去玩你喷它都非常的合适。朋友们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30毫升爱马仕尼罗河香水官网一瓶750，咱们这儿不要750啊，咱们这儿只需要298，相当于3.9折了。还没完，咱们八标的亲爱的听友朋友们专属的福利，今天下单呢在限时赠送 DHC 橄榄润唇膏一支，哎，帮助呵护唇部的状态。润唇膏平时买这样一支它就得49.9元，今天免费送，也就是298，拍一发二，升级爱马仕品牌礼袋装。UP商城呢我们已经升级了郑州市区同城发货，真的是要多快有多快，很快啊，很快，朋友们。原价是750，今天咱们298可以直接到手。另外再送给大家 DHC 的橄榄润唇膏一支哈，光买这个唇膏都50元了，298拍一发二，您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今天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说到七夕了啊，就是很多朋友呢会在七夕当天或者是在一些特别的节日当中来关注到我们的奇妙游系列的节目哈。河南卫视的2026七夕奇妙游呢在今天8月19日正式和大家见面。今天上午呢是在河南卫视呢进行了首播，错过的朋友不用着急，今天晚上的9:40会有一场重播。今年的这个七夕奇妙游啊很不一般，它是以传统民俗作为叙事脉络，把爱情美好、劳动创作创造、文化传承、家国担当和美好希望融为一体，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爱呢不只有鼓起勇气开口表白的热烈，让也有像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诗词达人，诗词达人，等你来战，等你来战。平时比较喜欢诗词的朋友们啊，今天七夕佳节一定要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今天这首诗呢，它是大家非常熟悉，就是上学的时候也会学到，它是金末元初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文学家元好问来写的一首诗，叫做《摸鱼儿宴秋词》。大家一听这名字，乍一听会有一点陌生，但是朋友们听听看啊，问世间情是何物，后面那一句是啥？简单不简单，朋友们？元好问的这首《摸鱼儿宴秋词》当中，问世间情是何物，后面还有六个字儿，熟不熟？是不是这题又出到你手里了，朋友？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赶紧通过我们歌词接龙哈，把后面那六个字儿的诗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如果回答正确的朋友，今天可以拿走我们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其实他这首诗当中啊，写的不只是大雁，更是人世间的一种感情。真正的深情呢，是可以跨越生死不惧离别的，有欢乐相聚，也有悲欢离别。爱情不只有花前月下，还有生死相随的赤诚。所以这首诗我觉得在今天来猜一猜特别合时宜哈。问世间情是何物，后面还有六个字儿，这六个字儿到底是什么？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您把它呢朗诵出来。我特别期望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朗诵一下，展露一下自己美好的声音。当然也可以把正确的汉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我们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荣誉称号。叮当的这首歌《我爱你》。

0: 当年热播的一部偶像剧《下一站幸福》的片尾曲来自于叮当带来的《我爱他》，一句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真的唱遍了大江南北。就歌词里面啊，就有那种奋不顾身的投入，也有爱过之后那种遗憾和怅然。当然爱情当中有热烈奔赴，人生路上免不了一路奔波前行，每天上下班咱得开车，不是是吧？有时候短途通勤，你会发现这个爱车开久了之后，它这个堆积积碳比较严重，动力减弱的比较厉害，影响出行体验，怠速还抖动的特别厉害。你上线检测的时候，哎，这尾气还超标，一次还检验不过，这咋回事呢？朋友们，您试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有可能是咱们油管油路当中啊积碳太多了，您得着手把它清一清。怎么清呢？咱不用拆发动机，也不用开到汽修厂维修店，你这样大半天一天的时间耗进去了是吧？你上班啊接孩啊都不方便。你咋办？你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无数的朋友啊，十万家的朋友都用过我们的万能通了，好评不断，好评如潮啊，奔涌而来，真的是好评，每天都有朋友发来信息，很多朋友都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牛，用过之后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当时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到第二瓶的时候故障灯就灭了。你看一看，3到8万公里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咱直接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00来块钱，一套里面是3瓶。如果说咱8万公里以上的老伙计，哎，咱们的老车是咱的老伙计嘛，你就直接下单金装礼盒，一套200出头，也是3瓶哈，里面呢有详细的使用说明，咱直接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有朋友啊在问我说，杨洋你是不是说错了，那个元昊问的那个摸鱼儿燕秋词，它后面是不是7个字啊？所以我知道朋友们这会儿正在脑子当中啊就徘徊正确答案，这我发还是不发，这刚主持人说的是6个字啊。这首诗当中呢，问世间情为何物，后面确实是6个字，6个字啊，问世间情为何物，后面是6个字。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它朗诵出来或者发送正确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那今天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可以拿走我们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古时的七夕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七夕夜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腻了，说明我得巧了。7月初7。

0: 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没错，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一直有朋友在问我说，哎，加菲是哪位主持人呢？好吗，刚刚听到了我们的七夕节的一个宣传片花，就是他。然后我们朋友说加菲的声音特别好听，对，我们这儿就没有声音不好听的，都好听。今天是七夕节啊，说到这个七夕节了，真的愿世间有情人既有轰轰烈烈的心动，也有细水长流的相守。不管你此刻是有人相伴还是独自美好，都希望大家能够被温柔以待，心中有爱，岁岁安然。所以有很多朋友会在这天呢给自己爱人来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今天我们七夕专属 UP 商城的 SK2 面膜大礼包，可实惠了，也可实用了。因为咱们平时吧，就是这面膜呀，日常护肤当中是少不了的。如果说你想给爱人送上一份比较实在的礼物哈，我们 UP 商城的 SK2 的面膜大礼包就很合适。现在朋友们，您直接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别忘了跳转到我们 UP 商城的首页，参加一下我们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准备了一堆礼物就等大家来抽走了啊。已经有很多朋友把我们的礼品抽走了一部分，还有那朋友们，您这会儿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SK2 的面膜大礼包哈，它当中是除了有两片前男友面膜之外呢，还有 AHC 的安瓶面膜，还有美丽菲舒缓面膜，丽德姿补水面膜， GM 家的急救蜗牛水母燕窝，以及欧诗曼的面膜。你看我说那么多面膜当中，是不是有姐妹们用到的款？今天直接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套装，一个大礼包，总共24片，给大家安排妥妥的哈，精华是满满当当的，给你精致的护肤体验。咱平时吧，你说你平时护肤简单一点，带面膜呀，别偷懒，咱时不时的咱用一用，一星期用上那么几次，你就会发现啊，日积月累之后，你的皮肤状态真的要比不用面膜的好很多。今天 UP 商城这款面膜大礼包呢，除了数量多，价格也非常划算。你像 SK2 前男友面膜买过的朋友都知道，一片就得100多，咱们是两片都已经200多了。你看咱们的面膜当中呢，包含了两片，七夕福利价只要198，两片前男友面膜都已经回本了，现在还可以体验24片各大品牌面膜，拍一到手26片。那如果说今天你在我的节目当中下单，就今晚7点之前，你只要发秒杀两个字，跳转到商城当中下单我们的 SK2 面膜大礼包，来，我再给朋友们送上雅诗兰黛专柜化妆包， SK2 品牌礼袋装，198，啪，拍一发27件，自己用有品位，表达爱呢非常有心意，郑州仓现货秒发。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 UP 商城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SK2 的面膜大礼包啊，非常划算，198，拍一发27件。当然今天再次通知一下大家啊，好消息，七夕宠粉大转盘还为大家开启当中，今儿不再抽，今儿不抽明儿估计就没有了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一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吧，说不定真的一分钱没花把我们的礼品领走了，发秒杀过来。张瑶的这首歌《爱情的房子》。

0: 爱情的房子藏着很多温馨，所以要怎么样去打造和装修，那可太重要了。里面真的是门道特别多，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就不要再信那些所谓的熟人了，这都是我踩过的坑，朋友们。就你装房子的时候，你就大大方方的，你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就在我们这儿，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咱有房子在手上一直没有装，赶紧趁着我们的家装节装一装，是不是？很快装完之后就可以住到新房子里面，爱情的房子是吧？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不要紧张，我们这儿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给大家，就更有保障了。您发家装节过来之后呢，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咱家的装修事宜。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您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今天诗词接龙当中哈，我们猜的是金末元初的一位文学家叫做元好问带来的摸鱼儿雁丘词当中的一句，正确答案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朋友们，那中间是没有那个人儿啊，所以有朋友跟我说这不是7个字吗？其实平时我们把它用在我们平时语言当中，可能会说直教人生死相许，但它原文是直教生死相许。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微信平台上啊，老朋友 Tears 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看。来，有请 Tears。来，有请。
1: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0: 非常棒，还有杜欢这位朋友。
2: 直教生死相许。
0: 也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杜欢，还有加菲猫，以及向日葵，还有迪哥日进斗金，以及蒲公英，还有某某，还有风纪温柔，我是小 Q 妹，以及安然，还有白小白，好老师特别爱生活，以及 Coco， 还有不按剧本出牌等等，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那各位可以根据我发给大家的关键词，您再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获取属于您的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17:47，李宗盛1989年的歌《爱情少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

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现在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9: 如果说您要给孩子来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现在还有机会啊，朋友们，如果今年再不报的话，那只能等到明年啦。难道不想送孩子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吗？很简单，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了。有很多的小学员在我们这儿经过一星期的训练之后，真的这变了一个人一样，这家长朋友们都说，哎呀，真的是特别感恩感谢啊，就是接孩子的时候都是真的泪流满面啊，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感动于孩子的变化，就是勇敢了，坚强了，更有团队协作意识了，更懂得感恩父母了。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小学员卢玉晴她的成长。来，
10: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6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9: 谢谢我们的卢玉晴，讲得太好了，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当主持人的好苗子哈，就口才这么棒，这都是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夏令营的孩子们。如果说咱家有5到15岁的孩儿哈，你把他送到我们这儿，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7:54第一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的结束曲目，听到的是郭富城的1990年的这首歌《对你爱不完》。第二个小时还有猜歌环节，千万不要错过。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日，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三批正式发布，河南省郑州市分类推出出行方式适儿化改造，加强儿童出行保障的经验做法被收录其中。8月18号，河南省财政厅发布公告，决定发行2026年河南省政府一般债券9至10期，专项债券54至61期，本批地方债券拟发行总额为665.56亿元。国内方面，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体育方面，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晚8点在安阳文体中心举办。省运会每4年1届，自1959年举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4届。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日前结束全部项目的争夺，最终奖牌榜上，俄罗斯队以9金1铜位居第一，西班牙队以2金4银4铜排名第二，中国队以5银2铜位列第三。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熟悉的旋律来自于卢冠廷还有莫蔚带来的一生所爱，这首歌是我们很熟悉的经典电影《大话西游》的主题曲，真的歌里唱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也诉说着对所爱之人那份绵长不变的牵挂，历经岁月依然打动了无数的听众。那用这首歌来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18: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杨洋。各位想要联络到我的方式，您就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就是加 V 的那个哈，是我们的公众号。您添加关注之后呢，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发送文字啊、语音呀、图片啊、视频呀，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而且给大家都是纯手工回复。AI 盛行的时代啊，我们电台依旧是坚持手搓给大家回复信息，就大家尽管放心啊。不是机器人回复的，因为现在真的有时候接电话的时候听到机器人的电话真的秒挂断，真的一秒钟都不想多听，是不是？所以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一直喜欢听活人电台的原因了，对不对？每天我们有24小时的好音乐来奉献给大家，只需要你在开车的时候把调频锁定在 FM88.1。如果朋友们移动收听的话哈，您可以在手机端呢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是云听，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畅快的来收听了。今天2026年8月19号也是七夕佳节，这个日子到来哈、很多朋友呢会在今天给爱人送上一句暖心的话，或者说送上一份呢饱含自己心意的精美礼物或者化妆品。对，很多男士会送自己的媳妇儿、女朋友化妆品哈、化妆品真的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件物品。你不管平时哈、就是你晚上护肤啊，还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都得带上护肤品。但是很多朋友呢会很关注化妆品或者护肤品的一个质量的问题。那么近日呢，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过去呢，个别化妆品的禁用物质、限用原料等界定宽泛，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新国标呢，就对于化妆品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就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规范，更加科学的界定了化妆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内涵和边界。你比如说，化妆品当中的风险物质，对汞呀、铅呀、砷呀、镉呀等有害物质设定严格限量，同时呢，警惕宣称强效速效的功效型产品，要警惕纯植物、纯天然等一些绝对化、虚假化的一些宣传。而且大家如果买了这个化妆品啊，您可以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或者手机 APP 化妆品监管来查询化妆品的注册或者备案信息。那如果咱们家有娃哈，想要给孩子来挑选儿童化妆品的时候，你注意买到这个产品的标签上是否标注儿童化妆品的标志小金盾，因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咱给自己的孩子买这个化妆品的时候，就是这种常用的护肤品哈，这不是化妆品，护肤品类的，上面有没有小金盾。如果还有家长不知道这个小金盾长什么样，您这会儿可以发儿童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我专门把这个图找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因为咱们很多家庭啊都是有孩子的，那给孩子来挑选护肤品化妆品的时候，您要认准这个小金盾的标志，如果没有该标志的话，最好不要给孩子来用哈。相信有了国家的政策护航，这份爱意会更加的有保障。您可以发儿童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看这个小金盾到底长什么样。很多朋友说买这个护肤品呀、化妆品呀、香水啊，到底应该在哪儿买呀？你来我们 UP 商城啊，正品保证，何必东奔西走？是不是朋友们想要一份有质感、不容易出错、自用送礼两相宜的礼物？那香水简直太合适了，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我最喜欢它的那个尾调。尾调是一种木质香，很温柔，很有质感。而且呢，朋友们说，那有没有其他前调、中调的味道不同的？前调呢是柑橘和葡萄柚的清爽，中调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就是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很多人选香水的时候说，那我不知道这个味儿好闻不好闻。尼罗河花园刚好中和，就是20到40多岁的朋友们都可以用，男士送他不踩雷，女生。

自用非常有品味。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官网一瓶30毫升爱马仕尼罗河香水750。今天咱们阿布商城七夕专属宠粉福利298，相当于3.9折了。而且今天下单7点之前，您只要发秒杀过来，然后呢填好咱家地址，然后呢支付完之后下单我们的爱马仕尼罗河香水，我再给大家送 DHC 橄榄润唇膏一支，光这个唇膏49.9元，现在直接免费送298拍一放二，升级爱马仕品牌礼袋装，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儿，对吧？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而且不会出错哈。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闻，尤其是沉淀到身上那种尾调就特别的迷人。大家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另外建议朋友们这会儿没啥事儿，你就拿起手机发秒杀过来。七夕宠粉大转盘火热进行当中，搞不好一分钱不花， TF 口红、 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就被你抽走了，发秒杀过来吧。

Taylor Swift 带来这首歌叫做 Love Story 爱情故事。我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跟大家有讲过，说今天七夕节嘛，啊，虽然它不只只是一个表达爱的日子哈，但是我今天歌放的甜度还是非常高的，大家悠着点听啊，晚上吃饭的时候少摄入一点糖量，因为今天听歌的都已经够甜的。

0: 刚才这首歌 Love Story 爱情故事，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很多的像香水啊，这护肤品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过来。这七夕佳节吧，它不光是男生送女生，咱们这个礼尚往来是吧，也老公送给咱们一瓶 UP 商城的香水，咱送给老公一套万能通，你看他喜欢不喜欢，对吧？喜欢开车、喜欢驾驭爱车的朋友们，咱们的老公是不是？你送给他一套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让咱家的爱车、让咱家的老伙计更好的给咱家服务，别到时候出了大问题之后再追悔莫及。你一修车吧，就有一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他就说他的那个故障灯亮了，然后后来呢去汽修厂了之后就说，哎，小修是1000多，大修是8000多，然后他当时呢就直接下单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用到第二瓶，那故障灯他就直接灭了。你也可以试试，如果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啊，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最重要，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降了油耗之后，它省钱呀，朋友们，是吧？现在大家都是精打细算，好好过日子的，省一点都是咱家的钱。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8万公里以上买金装礼盒，3到8万公里买三兄弟，1200块钱。花小钱办大事儿，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一起来猜歌，
1: 褪去人声歌词，只留原版旋律，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猜歌达人呢？
0: 你是不是猜歌达人呢？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啊，我找了很久，它其实有钢琴版本，也有二胡版本，但是我听了听这个二胡版本啊，比较有趣味性，所以我就想把这首歌呢分享给大家来听。当然我们听到的只是一个旋律哈，那大家听完之后，如果你觉得它的歌名你立马就能想出来它的歌名是什么，您就把歌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会在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朋友获取今天的奖励。就这首歌吧，就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了80-90年代那种夏日的时光。这首歌的歌曲的原唱哈，他就把少女心底的那份羞涩朦胧的心动，把夏日的晚风藏在心底的暗恋写得鲜活又浪漫。我说这么多，朋友们说不知道呀，听听看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啊，这个旋律它到底是哪首歌，来我们听听看。

简单不简单，朋友们，我基本上大家仔细听的话，它其实后背景有人声的，很简单。所以刚刚听到的这个二胡版本的这个音乐，它的歌曲名称啊，原曲的歌曲名称叫什么？是六个字儿啊，朋友们，六个字儿，咱们再听听看，没有听清楚的朋友们再来听一遍。

0: 就到这儿吧，朋友们。你刚刚听到这段音乐二胡版本的，我觉得非常有趣味性，就拿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音乐不仅仅只有一种表现模式哈。所以刚才听到这段音乐，它到底是哪首歌当中的旋律？您把这首歌的歌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答正确的朋友呢，我会抽取一位拿走今天的奖励哦。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

0: 就吃。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现在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百有河南音乐广播，
15: 记得发送特种兵啊！这是我们的主持人路飞的声音哈、啊，就是他会全程带队咱们的孩子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连续十年口碑见证，特别有底气分享给大家啊！朋友们，现在暑期都已经到8月19号了啊，赶紧现在还有机会，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给孩子报个名了。我们听听看参加我们夏令营的小学员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收获。
16: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17: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18: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19: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20: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21: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22: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23: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24: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25: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26: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27: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28: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27: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5: 真棒呀，这些孩子，有些才5、6岁的孩子来报名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啊，您发特种兵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周杰伦爱在西元前，将誓言写在西元之前，任凭岁月流转，爱意是恒久不变的。七夕节我们重温一下，感受一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浪漫。周杰伦爱在西元前，刚刚我们进行了今天的歌词接龙，好，我们再来听一看这段旋律到底是哪首歌的旋律。来，

熟悉不熟悉啊？这首歌的原唱呢，就是韩宝仪带来的《粉红色的回忆》。就这首歌，当时还是在磁带的时候，它的磁带销量都创下了神话，也成为一代人刻在记忆当中的怀旧金曲。你现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哈，还能想到就是这首歌被应用到电影当中哈，那些桥段你都会历历在目的感觉。所以就听这首老歌，你依旧能感受到那份纯粹美好的情愫。所以正确答案就是粉红色的回忆，你回答正确了吗？太多朋友参与了哈，我来找一下今天第一位参与信息的参与这个互动的朋友哈。第一位这位叫做，太多了，让我往前翻一下啊，朋友们。喜欢拍照的周周，这位朋友是今天我们第一位发送信息过来朋友，非常快哈。另外呢，我也念一下朋友们的信息 ：Tears， 还有狂奔的蜗牛，老朋友加菲猫，还有 Mountain， 以及老狼，还有一叶知秋，以及我们的老朋友一心一路，还有简，以及简单，还有李天成，以及琪琪，还有饺子面儿，以及芳芳，还有杜啊、以及李成，还有毛毛虫，六月 SS， 以及好。久不见，还有花生豆豆，以及初三家，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某某，以及张新奎，还有千万不要说，以及梁言、亚平、泉水叮咚、李腾龙、幸福树，还有八月，以及五斗米啊，太多了。那也恭喜一下今天我们第一位手速非常快的朋友，叫做喜欢拍照的周周。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把您的联系方式和真实姓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杨成林遇上爱。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那英我不是天使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一笑而过。这首歌呢要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刚刚参与我们歌词接龙的这位朋友，叫做吴斗米。他说今天呢从公司出来就有好多人问我说七夕咋过，我想跟大家说是跳过略过一笑而过，所以就想点一首那英的一笑而过。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因为七夕这种节日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聊说成双成对的浪漫，但是我觉得啊，单身有单身的自由，对不对？它不光属于有情人的节日，一个人同样得好好的对待自己。而且我觉得啊，就一个人啊特别自由，就是你一个人的这种自由它是两个人体会不到的。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好好的对待自己最重要了。我觉得一个人啊，当我自己独处的时候，你晚上回到家，你打开一部自己喜欢的，比如说这个综艺节目，或者是你想看的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剧，然后你给自己煮一个火鸡面啊，或者煮一个酸辣粉。我最近发现有一款酸辣粉和火鸡面特别好吃哈，待会儿就我可以分享给大家。你可以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自己再调一杯小饮料，然后呢你再贴一个面膜，对不对？这种人生也是蛮惬意的，对不对？所以不管你的现在人生状态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拥有快乐的能力，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到面膜这个事儿了啊，今天我们UP商城给大家分享的 SK2 面膜大礼包可划算可划算了，朋友们，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

说这个面膜里边就那两片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它都值回这个价格了。我们是198当中包含两片 SK2 前男友面膜，还有 AHC 的安瓶面膜、美的飞的舒缓面膜、丽得姿的补水面膜、 GM 家的急救蜗牛水母燕窝，以及欧诗漫的面膜等等，24片，精华满满当当，给你精致的护肤体验。你想想看啊，就是前男友面膜呢，一片都100多，两片200多。我们的面膜大礼包里面包含两片，七夕福利价只需要198，两片前男友面膜都已经值回本了。现在还能体验24片各大品牌面膜，拍一到手26片。那如果在我节目当中下单，7点之前您发秒杀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做主了，再给大家送雅诗兰黛专柜化妆包 SK2 品牌礼袋装，198，拍一到手27件，自己用也合适哈，送人呢也非常的有心意。反正面膜这东西啊，日常当中生活当中是少不了的，而且今天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还有七夕宠粉大转盘，你进去你高低转一下子是吧，说不准呢一分钱不花咱就转走了我们商城当中的礼物呢。或许您今天的手气好，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链接到我们商城首页七夕宠粉大转盘，我们转一下子呢，您发秒杀过来吧。林俊杰还有金莎的这首歌《期待爱》。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 By Two 带来的哎呀哎呀，很元气满满的一首歌曲，把少女先是唱的鲜活又热闹。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如果近期有装修计划的朋友们，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家装节了。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吧。时间来到18:55，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今天的七夕的特别节目也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不管你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哈，都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希望往后的日子都能够热气腾腾。18:55。Ending 曲目后弦很有爱，我是洋洋。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来找到我。明天傍晚5点下班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

0: 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正式发布，中国内地共234所大学上榜，河南8所高校上榜，上榜高校数量较去年增加一所。近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完成河南省水利厅5部水利测雨雷达和万家寨水利枢纽3部水利测雨雷达数据共享接入任务，实现跨区域、跨单位测雨雷达数据互联互通与融合应用。河南省民用水表、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改革试点工作在郑州落地运行。国内方面，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体育方面，日前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石宇奇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谢蒂，无缘下一轮。娱乐方面，电影《大唐妖探》发布终极海报，主题曲《不退》由河南青年歌手马嘉祺演唱。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啦！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马上去抢购室。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7: 合作愉快。
4: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8: 喂！
4: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听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今天是七夕节 UP 商城为各位准备了非常浪漫的知名品牌送女生不容易出错的礼物，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这款香水呢是爱马仕系列里评分很高的一款啊，也是很多女生的入门首选，所以买来送人或者是自己用，既显品味还体面。首先它味道特别好闻啊，就是我们身上无形的名片。那它呢作为爱马仕家的常青款，主打的是果香和木香，前调是柑橘加葡萄柚的清爽，中调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是木质香沉淀下来，所以温柔又有质感，淡淡的味道很像是自带体香的感觉。很多人呢选香水怕踩雷，那你正好选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啊，20到40岁都是可以用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来说一下价格，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官网750元，那今天呢到手价仅需要298元，相当于是3.9折的价格。另外呢还给大家再赠送一支 DHC 的橄榄润唇膏一支，那这个润唇膏呢平时是要49.9块一支的，我们今天也是免费送给大家，等于298元拍一发二，一瓶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再加上一支 DHC 的橄榄润唇膏，升级爱马仕品牌礼袋装。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下单吧。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今天呢为各位推荐很适合七夕送礼，当然也特别适合平时自己来用的一款 SK2 面膜大礼包，让你真正实现面膜自由。礼包内呢，首先有两片 SK2 当家款的前男友面膜，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 AHC 的安瓶面膜、美蒂芬的舒缓面膜、丽得姿的补水面膜、 JM 家的急救蜗牛、水母、燕窝以及欧诗漫的面膜，多个品牌的当家爆款面膜，总共拿到手是24片啊！从补水提亮到修护舒缓，都给你安排的妥妥的。UP 商城这款面膜大礼包呢，除了数量多，价格非常的划算。你比如说 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官网一片都要卖到119元，两片是238元。但是今天咱的面膜大礼包里面是包含了两片，除此之外呢，还有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那么一堆的面膜啊，到手的是26片哈。才需要198块钱。另外呢，现在下单的朋友啊，再给大家赠送一个雅诗兰黛的专柜的化妆包，198元，拍一发27件，自己用，有品味，表达爱，有心意啊，真正让你实现面膜自由。平时不舍得用，好几天才舍得贴一片的朋友，你就买我们的这个 SK2 的面膜大礼包，又好用又便宜。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了。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

快趁假期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欢迎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项目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潜海桨板的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空军特色项目，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古时的气息。

0: 是一场热闹又浪漫的聚会。那时的女子齐心叶对月穿针比谁手最巧，这叫奇巧。还有姑娘抓只小蜘蛛放盒子里，第二天看她结的网密不密，密了说明我得巧了。七月初七还是魁星的生日，古代学子们这一天拜魁星晒书籍，祈求自己考运亨通，一举夺魁。古人还会在这一天把书和衣裳搬出来晒太阳，防潮防虫，这叫晒书衣。读书人的浪漫是好好生活。七夕三愿：一愿心灵手巧，二愿学业有成，三愿生活明朗。七夕节，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浪漫。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9:59。
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2026地方学年会暨中原学十周年座谈会在郑州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社科联、地方学研究机构的近150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为切实提高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发布我省关于组织开展美丽中国第七届少儿手绘地图大赛河南赛区赛事的通知，比赛时间为即日起到9月30号。豫州行2026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将于8月20号至9月20号开展，2026级高校新生凭借录取通知书等线上核验可以免费乘车，还可获取乘车红包。省内14地市53个车站同步推出购票立减活动。国内方面，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及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体育方面，日前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娱乐方面，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国内地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28号。今天是七夕，爱是一份坚定的承诺，是长情的陪伴，是互相扶持的成长。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看自己期待的风景，成为更好的自己。七夕，愿你有所爱，亦被爱。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故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

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日，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3批正式发布，河南省郑州市分类推出出行方式适儿化改造，加强儿童出行保障的经验做法被收录其中。8月18号，河南省财政厅发布公告，决定发行2026年河南省政府一般债券9至10期，专项债券54至61期，本批地方债券拟发行总额为665.56亿元。国内方面，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日前结束全部项目的争夺。最终奖牌榜上，俄罗斯队以9金1铜位居第一，西班牙队以2金4银4铜排名第二，中国队以5银2铜位列第三。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1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

0: 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此时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事。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要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就变成了赌咒，爱情却一点也没少，遥远的你知道。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

0: 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

0: 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都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0: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0: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人生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单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还没有结束。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4: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2: 308次列车
1: 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24小时不停止。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10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4: Good morning.
5: 早安。

0: 我忽略了呀，今天早上到底有没有红日我不记得，但是昨天是一定有夕阳的。
1: 嗯哼，
0: 因为昨天那个6点多钟的时候，我又从家来单位嘛，要做直播，然后看见有夕阳，
1: 嗯，
0: 好看。
1: 从你这个形容词我感觉
0: 啊，
1: 昨天晚上可能睡得不太好。
0: 确实不太好，我
1: 脑子好像没反应过来。
0: 对对，1点多钟才睡啊，到现在、而且昨天晚上因为不是直播了嘛，
1: 嗯，
0: 睡不着，换了好几种姿势，最后是趴着睡的，而且是跪着趴着睡的。就你知道吧，正常的睡觉姿势已经没有办法让我平稳入睡了。
1: 你知道这姿势让我想到什么，就是小宝宝在妈妈肚子里面那个姿势、你知道吧，
0: 宝宝般的体验。
1: 真的是哈，这是来自李克勤的红日，开始了今天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你好，我是小唐。
1: 哎，其实听这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是1992年那个时候的歌了、
0: 对，
1: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的平时就是一些流行语，好像现在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哈、就已经都完全消失了。
0: 嗯，
1: 别说那个时候了，就是前些年咱们经常用的一些词儿，比如说给力，
0: 哎，
1: 是吧
0: ?YYDS,YYDS,
1: 就这些现在
0: 就标准啊，
1: 很少见了，
0: 很少见了。它就是每一个时代好像有每一个时代的习惯用语、包括其实在92年、93年那个时代，有一些广告语现在也不见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唯唯豆奶，欢乐开怀，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
1: 对，你说到这儿哈，让我想起来，就是红日，让我想到曾经有一个，就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0: 嗯，
1: 你知道想起来这个广告没有？
0: 这是啥呀？
1: 有一款就是算是功能性的。
0: 旭日升，
1: 哎，
0: 冰茶，
1: 对，你看暴露年龄了吧？
0: 功能性，然后我就想，不是暴露年龄了，我最近不是在我那个直播，在抖音直播在做那个年代系列嘛，我深入的了解了，从1986年到目前，今天要做1997年了，
1: 对，
0: 深入的了解了这十几年啊，大家音乐的变化，大家生活的变化，还有刚刚那些广告语都是查到的呀，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觉得喝豆奶很补，而且去家庭聚餐呢、就是碰一杯嘛，欢乐开怀。
1: 对，没错啊，你看关于老歌。一下我们就勾起了很多这个当年的回忆啊。
0: 是，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0: 来看一眼啊，今天是挺凉快的，朋友们，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呢是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我们俩出门的这个时间应该算是最低气温到最高气温的过渡期啊，
1: 嗯，
0: 所以你会感觉是有小风的，而且非常凉快。如果此刻你开车在路上的话，空调就不用开了，把车窗给按下来，开，往城市边缘开，
1: 是
0: 把车窗给摇下来，哎，感受一下自然风。
1: 没错没错啊，那说到今天这个温度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然后呢全省我看到啊各地市都是有雨的，但是雨不大，都是小雨，而且都是分散性的降雨啊，所以说今天呢我看到咱们全省的天气啊、基本上都是小雨，那温度来讲相对比较高的，比如说济源市、焦作市今天最高温度来到了32度，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比如说驻马店是最高温度只有29度啊。省会郑州市今天的温度是24到31度，依然是小雨的天气。目前看到这场雨将会在中午12点以及下午5点左右啊。这个落下来就是下下停停这种的哈。我看到这场雨最新的天气预报会维持到下周2，就是每天都会有分散性的小雨降下来，这是省会郑州市啊。还是到了下周二以后这个温度也会开始下降，我看到周二目前显示最高温度只有28度
0: 哦，
1: 秋天的感觉越来越近了。
0: 确实啊，现在虽然已经是秋天了，但是毕竟是8月份，大家是没有这种的实感的，
1: 嗯，
0: 但是确实抵不住这个雨啪啪啪啪的下啊，
1: 没错，
0: 天气可能就一点一点的往下，这个气温往下滑，所以朋友们 早出门的朋友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今天出门开车的一个感受，或者在往东方去的方向有没有看到一轮红日呢？
1: 嗯，
0: 听歌的时候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 Tony 跟小唐，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我们都能够接收得到。
1: 是的，哎，没有关注我们官微的，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加蓝V的就是我们，然后在留言框，不管是语音文字发过来，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 Penny 戴佩妮的
0: 辛德瑞拉。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ING 来自五月天带来的歌，此刻人生当有别，这位朋友叫做高速 ING 啊，他正行驶在高速的路上，发来一张照片，他说从开封上连或高速一直向东，目前刚过兰考收费站到民权服务区的位置，图片上的这个算不算是红日啊？我们看一波。
1: 哎，算的
0: 算的算的算的啊，
1: 没毛病。
0: 朦朦胧胧的红日，他说高速上面不能开窗，空调开到一档24度。
1: 哎，这个温度其实和就是除了我们今天音乐的节奏啊，还和我觉得这两天大家给到我们的这些反馈很有关联。比如说雨巷说今天不是周五啊，为什么这节奏这么欢快啊？
0: 你管我呢？管的还挺快
1: 啊，不管
0: 今天 KPI 完成了吗？
1: 不管是这个我们音乐的节奏啊，还有我们这个让自己舒服的这个温度哈，其实有的时候给我们的心情影响带来的那种提升感啊，往往就是有的时候是一瞬间一些小事儿哈。
0: 是的，
1: 特别是你说最近这段时间温度一低，很多朋友又开始频繁的健起身来了，是吧？前段时间太热了啊，这有的时候去健身房的确是自己得挣扎半天，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包括我夜跑的这个群里面明显人也多了。昨天我看到关于一个健身的消息，在这也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当年啊，这个地产圈里面最会爬山的人王石，他最近啊又搞起了一个新世界，新事业啊。你看他已经75岁了，在刚刚过去的时候呢，他在深圳的大梅沙开出了一个顽石，就是 HYROX 的训练馆。
0: 最近 HYROX 超火。
1: 哎，是是是，正式入局了一个大众的一个健身的市场啊。场馆是按小时收费的，自由训练1小时108块啊，1对1教练的代训是1小时308块啊。这个消息一出呢，立刻在健身圈引起了一个不小的讨论。很多人好奇这个 HYROX 到底是一个什么运动呢？
0: 就是最近如果你有刷社交媒体的话，你会发现在北京、在上海、在深圳很多城市的那些健身达人，或者甚至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去参加这个 HYROX 挑战。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是那个奇葩说的颜如晶，一直减肥减不下来的颜如晶，如今小宝贝啊，也在参加这个 HYROX。 这个运动呢来自德国，它被称作是健身圈的十项全能，是一项标准化的室内综合体能竞速赛。规则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它非常的难完成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规则包括你要跑1公里，完成一项力量训练，循环8圈，一共是8公里，那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8个公里，再加上8个功能性的项目。这个功能性的项目呢，包括滑雪机、推雪橇、拉雪橇、划船机、农夫行走等等，是有氧跟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它的标准全球统一，你在哪儿比赛成绩都可以拿来对比。
1: 对，所以说这两年 HYROX 在国内

0: 火速的走红哈，原因也特别的现实。传统的健身房要么是单纯的撸铁，是吧？要么是只做这个跑步有氧，而 Harrox 是把两者融合在一起，就是撸铁的人可以检测自己的耐力，而跑步爱好者呢又能锻炼力量的短板，而且他们的这个门槛都非常友好啊，不光有个人赛，还有双人，还有四人接力，朋友组队也可以参与，即使锻炼也是社交打卡，完赛还能拿到属于自己的成绩。哎，每一场 Harrox 他那个奖牌也都是、哎、很有这种设计感，
1: 是的、
0: 很多人参加比赛以后都晒奖牌嘛，参与感满满，所以迅速收获了大批的健身的爱好者，
1: 而且现场非常出片，朋友们
0: 是
1: 我有一个好朋友约我去参加 Harrox、他说来啊Harrox 啊，我说我可能会死在场馆吧，然后
0: 不至于不至于，
1: 就是因为确实他那个强度很大，我们两个人那个邀请我来参加的是男孩子、我就很怕我会拉低他的成绩，因为现场也有男女组队的，
0: 是
1: 啊，就我一个师兄、他说来了、我们两个一起组队，我说我会拖你后腿的，他没关系，你要感受一下场馆的荷尔蒙的味道，我说汗臭味吗？因为他的场馆是那种封闭的室内场馆，
0: 对对对，
1: 就大家都在里边确实是挥汗如雨，我相信现场一定是非常酸爽的 啊
0: 没错、
1: 这个运动呢看着很热闹，但强度并不是特别的低啊、给大家分享几个参与 Harrox 使用的注意事项。首先，如果你之前没有任何的锻炼经验的话，或者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我不建议直接裸冲，最好你要具备连续慢跑5公里的这样一个基础，而且要熟悉雪橇啊、划船机啊等等这些动作模式，避免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强行的，比如说就是强行的为了凑数而去拉伤、因为有一些动作，尤其比如说划船机的动作，如果你不太清楚去具体的运用哪些肌肉的部分，并且有理这个有条理的去协动他们的话，是很容易给身体造成损伤的哈。所以一定要有运动基础再去体验或者备赛。
0: 刚刚也说到了很多这个明星现在都是加入到 Harrox 的这个团队当中哈，比如说这个电影《钢的琴》的主角王千源、是吧？然后另外看到这个香港的演员啊、包括咱们的前国乒的这个国手张继科、
1: 对，
0: 然后包括姜思达，是吧？大家如果看他们，包括音乐人有啊，满舒克，是吧？都是大家如果看他们的个人社交媒体的话，都可以看到啊。现在国内不少的城市也都开设了 Harrox 的场馆，举办了分站赛事。它不只是只有大神才能玩的运动了。但是啊，就像小唐说的，一定要量力而行。前两天我有个跑友就是参加 Harrox，
1: 对，
0: 结果在这个推雪橇这个环节，把这个腿部的肌肉给推伤了，
1: 是
0: 啊，所以说还是啊，一定要量力而行，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节奏，这才是健身的初衷。
1: 没错，参与之前一定要充分的来去热身啊，就是你的肩背、大腿、核心这些部位都要就是做到一个全面的热身。另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实在撑不下去了，也别硬扛，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这个完赛时间，因为体验其实是更重要一点的。
0: 没错，
1: 那实力一时半会儿的达不到，就可以像我一样，咱先不去，咱再沉淀沉淀。然后呢，因为反正这个运动它是不会消失的，它算是最近这一两年特别特别流行的一种运动哈。我们可以练了个半年、一年左右的时间，朋友们，我们再去体验一下。
0: 是，不知道收音机前啊，有没有参与这个 Harrox 的朋友？有的话，可以扣一波。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也来看看我们的受众现在有多少已经加入到 Harrox 的这个团队当中了哈。好了，那时间到了7:23，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不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那这一次我们也是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记得想要参与的话啊，回复关键词是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让你的装修既省心又省钱了。
1: 是的，省心省钱的装修可以找华普装饰。如果想要锻炼身体，你可以尝试一下 Harrox 的滋味。当然了，如果想喝某个优酸乳的饮料啊，还得听刘亦菲。在20年前的2006年，神仙姐姐发行了她的首张国语专辑。我们之前给大家放过专辑当中的《放飞美丽》，
0: 对，
1: 现在我们来听专辑当中另外一首，它真的就是一首广告歌。
0: 我要我的滋味。
1: 对，
0: 你知道现在说到刘亦菲，我就会想到那句话哈，北京到底有谁啊。
1: 来听听这首就要我的滋味。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

0: 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点半还是九点，
1: 或者是跟我们说说你今天早餐吃的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朋友都是在早上的时候听我们节目，等红绿灯的时候啊，这个啃两口这个比如说三明治，
0: 哎，
1: 喝两口牛奶，是不是？
0: 嗯，
1: 哎，这些年啊，你有没有发现外卖兴起之后啊，像泡面方便面的销量可以说是一直在下滑，好像身边吃泡面方便面的人哈、啊，就是前两年就是真的是不多了，除非是那个坐
0: 火车，
1: 对，除非是坐火车，就不少人觉得泡面时代是不是过去了呀？
0: 哎，没有啊，没有啊，就是一个是坐火车的场景，再一个是加班的场景。
1: 啊哈，
0: 咱们那个茶水间里的那个
1: 自取柜，
0: 对，自取柜里边除了饮料之外，最多的是什么？是泡面跟烤肠，
1: 啊哈，
0: 对吧？就是。
1: 里面还有些粉丝什么的，
0: 对对，
1: 也属于一种这个
0: 方便食品。
1: 方便食品啊、嗯，
0: 对，就在这个月，康师傅、统一两大方便面巨头交出了一个上半年的成绩单啊，没有想到啊，他们业务的营收居然还上涨了。像康师傅方便面的业务营收137.33亿元，同比上涨2%，统一的相关业务收入56.34亿元，哦，它只有康师傅的1/3啊，
1: 嗯，
0: 但是同比增长了4.7%，
1: 是
0: 两大巨头双双实现了正增长，可以说曾经跌入到低谷的方便面的行业是触底回升了。
1: 对，当年其实就是因为康师傅进入内地的时间比统一稍微长了那么一丢丢，
0: 哦，
1: 所以说它的市场份额一直都是
0: 市场占有率高，
1: 对，压着统一哈。很多人好奇这个泡面到底靠什么重新站稳脚跟呢？跟大家分析分析。其实首先啊，有没有发现就是外卖的体验发生变化了，就是外卖的价格上涨，等待的时间变长，有时候点外卖容易踩雷，所以说哎，有些朋友就选择了泡面。就是泡面胜在什么？它方便可控，开水一泡立刻就能吃，不用等待，口味自己说算啊，想吃什么味儿了直接就买就行了。应急的场景下就是优势就可以重新凸显出来了，
0: 就是泡面突然跟有一个传统的工具挂上了一个等号，那个传统工具叫做不求人，你有没有用过？也叫老头乐，
1: 是
0: 挠痒痒那个痒痒挠啊，这是泡面，它也属于不求人的，因为只要你有热水，你有一包泡面，它不管是盒装的、杯装的还是袋儿装的，反正只要有容器、有热水，它都能吃上。
1: 对，
0: 3-5分钟立等可吃。但是外卖不是的，外卖的3-50分钟都有可能，朋友们啊。
1: 对。
0: 更关键的是呢，方便面其实自己完成了升级。以前我们吃方便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价格挺便宜的，
1: 对，
0: 主打就是一个实惠。但现在市面上中高端的泡面越来越多了，真的有大块的肉，真的是高汤的汤底，真的是非油炸的面饼，5块钱以上的产品的占比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一轮的增长不完全是销量暴涨，也是产品往高端走，利润明显提升的这样一个展现哈。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可能不把方便面当成充饥的食物了，愿意为更好的口味而买单。
1: 哎，说起来这个这些高端产品大肉块什么高汤汤底啊，回头我也得试试，因为我要是真是想起来吃方便面啊，我都会去买那个1块钱一包那个北京麻辣油炸麻辣，
0: 老北京，
1: 老北京，对对对，
0: 南街村的。
1: 因为就是你知道小时候就吃这个味道，而这么多年它一直没变。
0: 哎，我提醒你一个事儿啊，
1: 嗯，
0: 你记不记得咱们去年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买了一箱老北京，
1: 吃完了吗？
0: 没有，
1: 还
0: 放坏了。那个面真的是会放坏的，朋友们。就是因为它一下子你要买10包、
1: 啊，
0: 但其实我吃它的那个需求并不高，
1: 一个月一两包顶天
0: 了，一个月都吃不了一两包，
1: 嗯，
0: 而且我不是煮着吃的，是那个干吃。咱们小时候不都是把它给敲碎了，啊，把料倒进去干吃吗？
1: 小浣熊，
0: 对对，就类似于那种吃法吧。
1: 是是是。
0: 但是因为吃的太不频繁了，我上个月清我库存的时候，我一拿出来，我发现它
1: 过期了，
0: 不是过期了，
1: 嗯，
0: 我没看生产日期啊，但是它那个袋子已经跟面饼吸在一起了，
1: 啊，
0: 吸在一起了，就是我说，哎，这个面自己会抽真空，
1: 真空，真空方便。
0: 然后我打开一闻，
1: 不对，
0: 那个味道已经哈喇了，
1: 啊，不对了。
0: 朋友们知道哈喇是啥味儿吧？
1: 就是油，
0: 哎，
1: 放过期了，
0: 对对，
1: 放坏了，
0: 味道就不对了，嗯。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有保质期的，少买点。
1: 对对，当然，你像这个螺蛳粉啊，还有自热的这个自加热的这些食品，其实对于泡面的冲击依旧是存在的，
0: 嗯。
1: 泡面也不是全面大爆发啊，只是我们刚刚说的稳住了基本盘啊，略有上升。它回归了大众的视野，也说明了现在大家消费更加理性了，会根据场景来选择了。加班呀，还有出行的时候，泡面依旧是靠谱的选择哈。
0: 是。
1: 不过泡面再好吃，终究是属于方便速食，不能顿顿吃啊。我们也跟大家一些吃泡面的一些健康的提示，好不好？
0: 是。首先，泡面它是一个应急的

0: 15啊，你别一天三顿饭顿顿都吃它，每周的食用量尽量控制在1到2次，其他的时间我们还是要好好吃饭，生活灿烂的。
1: 没错，另外啊，这个泡面的调料包最好不要完全倒完，酱料包啊、粉包啊放一半足够了啊，减少盐分油脂的摄入，尽量不要把泡面汤全部喝完，
0: 那做不到、
1: 哎、这是比较健康的吃法。
0: 第三就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是把面给煮了会比较好啊。煮完了之后呢，哎，你可以先第一遍煮面的时候把水给倒掉，第二遍再加水，之后加鸡蛋、青菜、豆腐，补充一下蛋白质跟膳食纤维，弥补一下方便面这个营养的短板。
1: 是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尽量少选火腿肠来搭配泡面啊，因为这是双重高盐的选择，会加重咱们身体代谢负担。吃完泡面，下一餐尽量吃的清淡一点啊，调整调整。
0: 还有晚上饿了。要宵夜吃的话，你尽量忍忍吧、你饿了就去睡觉好不好，不要馋，不要嘴馋，因为夜间的消化能力是比较弱的，高油高盐会加重肠胃跟肾脏的负担。当然如果非得特别想吃了，像人生得意须尽欢、泡面今天我就要吃一番啊。那吃完之后呢，你可以喝一点温水来去送一送它，
1: 中和一下。
0: 对，不瞒大家，在我不用上周六早间节目的周五晚上、我总会想吃一包火鸡面，经常会控制自己。
1: 这不怪你，前两天这个朋友去阿那亚度假、然后跟我拍了一个视频、大晚上啊，10点快11点了，然后排大队在他们餐厅里面。我说这是大家在排什么呀、说阿那亚有一个叫
0: 泡面餐厅、
1: 对，泡面餐厅，
0: 各种各样的方便面，
1: 是大家
0: 只给你提供热水。
1: 对，大家都在那排队泡面，我真的是挠头没法理解。
0: 哎，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好吃的面吧，看现在能不能买到啊、确实是康师傅他们家的、康师傅他们家去年出过一款拌面，叫燃魂拌面，里边有那个百香果酸辣味的、然后还有一个，就一共4种口味都很好吃。我去年买完了吃完了之后呢，我今年再想回购，发现它的旗舰店已经下架了、但我不确定其他的那些店还有没有存货。那个真的很好吃，那个面是煮出来的，差不多要煮7到8分钟，
1: 然后再拌
0: 非油炸、非油炸、是那种手工的宽面、但它那个料味调的就很赞，因为酸辣的，但是又不会过分的刺激，吃完了之后不口干也不咸。
1: 这你这一说让我觉得今天 UP 商城是不是今天我们要卖面呀？
0: 卖不了卖不了，
1: 不是，
0: 放心吧。
1: 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等会儿跟大家分享。
0: 对，
1: 先来说说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好吧、我是特种兵呢，就是我们这个暑假一直在啊火热的招生啊招募当中。那暑假已经过了大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的时间了啊。那现在回复关键词就是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都可以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帮孩子报起来了，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与。
0: 是的，我们来听一下咱们夏令营的带队教官啊，他们是怎么评价来参与的孩子的。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4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1: 哎呦，这你看这教官是不是
0: 对说话真利索啊？
1: 而且听上去就很有气势。
0: 对，
1: 是吧？
0: 是的，他10年的军旅生涯，12年的特种兵的带队经验啊，朋友们。所以如果想给家里的娃报一个名的话，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把孩子交给我们这样的教官手中。也是像我们教官一样啊，现在我们当小小特种兵，将来长大了之后说不定真的能够圆他的军旅梦。
1: 是的，好了，时间到了7点45分了。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梅梅泰勒斯威福特、
0: Taylor Swift 带来这首歌 Shake It Off， 把坏情绪全部甩走。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再等一分钟，来自刘志佳带来的歌。在等什么呢？可能有没有朋友在等我们的洗脸巾的、这款洗脸巾啊，轻盈26的限定款今天又返场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卖过，轻盈他们家有两款产品都非常好用，一个是他的洗脸巾，一个是他的那个厨房用纸，朋友们都强烈推荐给大家啊。那为什么最近洗脸巾返场了呢？因为我们算一算，大家上一次买的应该用完了，
1: 用也差不多了。
0: 对、这个是全家都能用的洗脸巾，消耗特别的快啊，所以有活动的时候朋友们可以直接囤。而且一次性洗脸巾最方便的地方就在于它随用随弃、它不会因为空气特别的潮湿而滋生细菌，甚至你用完了之后呢，还可以随手拿它去擦一擦洗手台，擦一擦地面啥的，一物多用。今天这款品质跟性价比都在线的干湿两用的加厚洗脸巾到手价只要89.9元、那89.9元到手是多少呢？到手是7提，整整700抽，一提是100抽嘛，7提就是700抽。如果你一天用2抽的话，差不多也都能用1年了啊。家里人多一天也就是2抽，如果是你自己独居的话，你就这个洗脸巾就能用2年，朋友们啊。它的尺寸跟厚度是全部升级的。
1: 对，尺寸是20×20厘米的加大尺寸啊，而且它这个材质非常柔软结实，像棉花一样的质感。更值得信赖的是，它是通过这个特户级的认证，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然后是这个珍珠纹加平面纹，就是正反面啊，不同的设计，满足洗脸还有卸妆的需求，并且它不掉毛不起絮，吸水性还特别好，用完还能二次利用，你知道干嘛吗？擦桌子呀，擦一些台面呀，是吧？
0: 我可太知道了，朋友。
1: 然后它的材质是那种天然可降解的，所以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家里的这个孕妈妈呀、宝宝呀、敏感肌的朋友啊，都可以放心用，对皮肤是非常友好的。
0: 是的，日常如果你去超市买轻盈的洗脸巾，咱们就同款啊，1提19.9元，6提100多。而今天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6提到手89.9元，今天下单我再送你一提，也就是前面我说的7提，一共只要89.9元，1提100抽，整整是700抽，而且它是那种壁挂设计的，它不会站在你洗手台上的那个位置，你在旁边按一颗挂钩啊，就可以挂上去了啊，它非常的不占空间，挂在卫生间啊、厨房啊，随用随取，干净又方便。
1: 没错，
0: 往年这个价格我们可能只要等618或者是双11的时候才能够等到啊，今天不用等双11了，现在下单直接囤一整年的刚需。
1: 没错，
0: 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关键词是秒杀。另外在我们的商城呢，还有 BOP 的亮白牙膏89.9元拍一发六，新品 DocoLab 的吹风机139恒温护发啊，也是对你的发质非常的好，吹得干得快，而且还不伤头发，都是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1: 没错，记得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今天啊我们主推款轻盈的洗脸巾。好了，那这个时段最后给你的歌来自 Jackie 张学友啊，这是张学友在2014年醒着做梦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0: 我只想唱歌。
2: 这首歌没什么想说，也许是作词人他想的太多，不论是友情的还是亲情的，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郑州市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改革试点落地运行。郑州森林公园有片紫薇花海，花盛开时，粉色的花儿开满枝头，特别壮观。来关注国内方面，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